0: 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实各方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10号，我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县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县直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全县各校园长以及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参加会议。会上，我县少先队员代表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词。会议宣读了致全县广大教师的一封信，对荣获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称号的同志及单位进行了表彰。校长、教师、乡镇、部门四个层面的代表分别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教育优先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党和国家赋予的重大使命，加快建设教育强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认识教育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解决好群众关于教育的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回应群众关切，顺应群众期盼，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要深刻认识教育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要把教育作为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来抓，努力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为滦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抓住关键点，找准突破口，改革创新攻坚克难，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聚焦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着力办好各级各类教育，聚焦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力破解影响教育发展的瓶颈制约，不断开创全县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水平的教师、校长、教研、教体队伍，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教育工作的支持保障，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号召全社会关心教育、关注教育、支持教育，为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贡献教育力量。记者朱江碧报道。
1: 本次专项惠民活动精准聚焦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福利覆盖范围广，优惠力度大。活动自9月10号至9月13号，为期四天。活动期间，全县教育工作者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即可享受家电、数码、汽车三大品类专属教师优惠权益。同时，针对秋季开学学生采购需求，活动还推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多款开学专属学生套餐，为学生置办学习装备提供实惠便利。
0: 海尔专卖店总经理李友：
2: 本次活动符合国补的商品要求政策，在国补基础上，店里再让利5%，单件产品最高可享2000元优惠。教师进店随有伴手礼，空调、空气能安装、打孔、高空支架全部免费。活动期间，商品最高价格保差30天。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海尔专卖店、恒达家电、华为授权体验店等19家门店参与其中。在家电、数码品类消费方面，消费者可正常享受国家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参与活动的商家企业同步加码让利，在国补后的最终售价基础上再给予最低5%的专属优惠。汽车品类优惠同步升级，购车群众可叠加享受国家置换更新、报废更新相关政策补贴，其中多款50品牌车型可额外申请500元至1000元专属优惠券，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多重叠加优惠之外， 各大参与商家

0: 还推出专属增值服务，全方位提升消费体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栾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62回。贺龙啊，第一次跟共产党人正面接触，而且谈得这么深这么透，贺龙是非常高兴，拿这特委书记郭亮当了知心的好朋友。他以为着共产党主动找他，肯定有求于他，结果郭亮不是为这个，他是来帮助贺龙，为贺龙指点迷津。郭亮也明白贺龙是好意，最后说：贺师长，此次我来，我主要是告诉你，预防敌人暗中动刀子，你这个人太实在，容易上当受骗。贺龙点头。那么郭先生，您看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我有一言出口，不知道说的对或者是不对，对了你就采纳，不对咱们可以商量。哎呀，郭先生您太客气了，您就淡讲无妨。好吧，郭亮也会吸烟，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这才跟贺龙说：贺师长，你的队伍是在川东、黔东发展起来的吧？依我说，还是退回黔东为好。眼下，贵州督军袁祖明在四川呢，同杨森闹分裂了，被杨森新晋赶回了贵州。现在他是人单势薄呀，正在用人之际，而黔东的铜仁又是个战略要地，其地乃黔东的门户，既远离贵阳，又近可以入湘鄂，退可以入川。贺师长是否把部队拉到那里，既可以扩大队伍，看时局发展而动，你以为如何呀？郭亮等说完了，贺龙是鼓掌大笑，哈哈哈哈，好好主意，好主意，妙哉妙哉呀。郭先生，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只是我把部队这一拉走，便宜了赵恒惕和陈渠珍这帮家伙，我这口气有点出不来。贺师长，你别忘了，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吗？先生说的有理。贺龙做了决定之后，就把他的好朋友贺锦斋、陈图南、韦静斋几个心腹爱将找上来，一一给郭亮做了介绍，而且盛宴款待。等郭亮吃完了走了以后，陈图南望着他的背影跟贺龙说：师长，我看您那话说的太多了，有些不该说的话您都说出来了，往后啊，您别忘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说的太多了容易上当受骗的，你还是小心为好。哎，陈图南，你这话指啥说的？我是说，跟这些红脑壳还是少沾为好。贺龙一听乐了，我说你这人呢，哪儿都好，最近我发现你怎么有点疑鬼疑神的呢？我呀，还要跟红脑壳好好的交交朋友，你们说的话我不爱听，人家说的话我爱听。陈图南一下撞了南墙了，弄了个脸红脖子粗，你，哎，好，那我就不说了。 陈图南虽然不说了，但是心里头憋着个劲儿啊，将来就酿成了大祸，这是后文，咱不必细说。过了几天，哎，郭亮啊又来了，还不是他一个人，还带了一个人。贺龙一瞅，带了这个人也是30岁左右，五短身材，个儿不高，白净面皮，两只眼睛不大，但是挺亮，就是眼中好像藏着一把刀子，让人感觉着那么不舒服，好像跟这组人打交道总有点提心吊胆的感觉。经过郭亮的介绍，这个人姓夏，叫夏希。别看这夏希啊岁数不大，在共产党里也算得上是老资格了，他是毛泽东的同学。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时候，夏希和郭亮都是第一批参加者，随后呢和毛泽东一起搞青年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统一战线工作。这个夏希呀还到过苏联，吃过几块洋面包，更是自命不凡，因此对一般的人来说他全不放在眼里，他能跟着郭亮来贺龙这儿，那就是高看了贺龙了。贺龙见了夏希呀，这个心里头总觉着有点别扭，要不说这个人呢得有人缘，这第一印象很重要。贺龙心里烦，但是看在郭亮的份上也不好说什么，还挺热情的，因此呢白酒是盛情款待。这个夏希话语不多，他不像郭亮，还没等贺龙说什么呢，他一张嘴向贺龙要钱。贺师长，最近我党活动经费有点匮乏，听说您日子混得不错，能否借给我们点活动经费呀？贺龙就一愣，看了一眼郭亮，心说头一次见面就来要钱，咱俩有啥交情？但您别忘了，贺龙是个红脸汉子，最重义气，看在郭亮的份上，贺龙心里的坐劲儿脸上一点都没带出来。他一笑，行啊，既然咱们都是朋友，你们在活动经费上遇到困难，我一定鼎力相助，这样吧，多了我拿不出来，我给这个数。贺龙伸了一个巴掌，多少？50,000大洋，50,000块，那可是一笔巨资啊。夏希点了点头，多谢多谢。等吃完饭，夏希跟郭亮说拿着钱马上就走。贺龙一看他背不动啊，50,000块大洋，一个人哪个搬得动，贺龙还派了俩人帮着给送去。这个叫夏希的连个谢字都没有，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样呢？贺龙心里更不痛快，倒是郭亮通达人情，是再三致谢，而且向贺龙表示一旦我们缓过劲儿来，这钱我们照数奉还。贺龙说不客气不客气。就这样他们分了手了，贺龙送给夏希大洋50,000元，他心里除了憋气之外别的没想，他可没想到就这件事儿，50,000元呢惹翻了一个人呢。谁呀？就是贺龙领导下军需处的处长白德光，把白处长给惹翻了。军需处就掌管着后勤所需要的东西，掌管着钱财。要说起这个白德光来，从桑植就跟着贺龙，一直跟了9年多了。原想呢跟着贺龙啊升官发财沾点光，没想到贺龙是两袖清风，出水的荷花一尘不染，而且治军又严，不像那一般的军阀任部队抢劫烧杀， 因此他这个军需官呢，虽然跟了贺龙9年多了，还不如别的军阀中的一个马便。人家一个马便干上2-3年，回家是又置房子又买地，弄好了还能娶上2房1太太，所办的公事出来打牌就是抽大烟逛窑子。跟贺龙可倒好，9年多了净打仗了，今日护国，明日护法，后天讨贼，整日都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出生入死，结果战来战去，战到今天。孙中山先生死了，熊总司令被扣了，石司令也颠了，全军也完了，眼瞅着全师弟兄都没想可发了，可他一张嘴就送给人家50,000，他划了划了家底儿，也就是64,000多块钱呢。哎呀，这军需处长直咧嘴呀，他最清楚，跟共产党摆大方有什么用啊？共产党能有多大的气候？还不就是那几个读书人耍耍嘴皮子而已。真正气派的是人家吴大帅吴佩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连那个赵恒惕那也了不起呀、哎、可是想想贺龙，既不留须上级，也不跟人家打交道，照这样下去，这个师还能好得了吗？就这位白处长一晚上也没睡好觉，最后下定了决心，背着贺龙不知道，把军需处所剩下那10,000多块钱现的洋以及之前的东西包吧包吧裹吧裹吧，他溜了。溜哪儿去了？溜到上海自己享福去了。贺龙啊都不知道，过了好几天他才知道这白处长溜了，把贺龙气的是七窍生烟。好好好，白的光啊白的光，你个白眼狼，等将来我见着你再算这笔总账。哎，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白处长溜了没几天，贺龙手下有个营长叫周奎清，他把队伍带走了，投靠了陈渠珍，拉走了一个营。周奎清啊，因为个儿小，大伙儿都叫他周矮子，他是川东彭水县的人。自从到了贺龙的治下，他就不忿这贺龙。今儿个有机可乘了，一看想都要开不出来了，以此为借口把一个营他给带走了。周矮子带走了部队，参谋长陈图南呢赶紧找贺龙来了，咧着嘴：师长，你看你看你看，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都是你跟红脑壳那么实心，弟兄们离你啊越来越远喽。贺龙把眼一瞪：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们愿意走就走吧。你把部队给我集合起来，问问大家还有愿意走的没有，愿意走的我一概不留，愿意干的我留下，我双手欢迎。那官兵们大部分都愿意跟贺龙干，要说一个走的没有也不可能，仅是有少数的人脱下军装拿着路费走了。贺龙没钱了，跟本地的商会暂借了一部分钱，发放了他们路费。紧跟着赵恒惕在1925年6月中旬集合人马来围攻贺龙，声讨贺龙。贺龙一看大战又要开始了，便命令第1旅的旅长古青云，也就是他三姐夫，移师慈利石门，要他姐姐贺英率领着全体军官的家属由部队护送返回桑植老家。之后贺龙率所有的部队离开了李州啊，赶奔贵州。这就是郭亮给他出的主意啊。当然呢，在路上能那么平安无事吗？受到了湘军的阻截，是边走边打， 在激战中收编的团长易子清和炮兵营的营长反了水了，他们紧跟着也跑了，一些连队也被打散了，有一个连跑到桑植被贺英收留了，保存下来的只有五个团呢。当年十一月初，贺龙率部全师只有6000余人的兵力转入川黔边境，到这儿才站住脚啊。贵州省的省长彭汉章一听贺龙来了，到了贵州省了，哎呀，心里就琢磨着到底让他站脚还是不站脚呢。后来一琢磨对自己没有害处，因此欣然答应了，让贺龙这个师可以在贵州安营。当时袁祖明呢也在贵州，虽然同贺龙为敌多年，也多次交手，但因为呢新晋他打了败仗，受杨森的欺负，他一看呢彭汉章都同意容纳贺龙了，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因此他也同意了。贺龙啊，虽然知道这些人全都靠不住，这都在演戏，可是事到如今也只好明知不是伴儿，事急都相随了。人马又驻防铜仁，您还记得吗？前者贺龙就在铜仁驻防，治理得非常好，声誉非常高，这是二次驻防。贺龙人马二进铜仁之后，贺龙派出了副官长贺京成的女婿秦光远到黔东各地联系开明人士，争取舆论的支持，而且要充实自己的部队。接着他就忙活开了，又收编了罗树奎的人马，并委罗树奎为独立第一团第一营的营长。哎，这姓罗的是共产党员，后于北伐中改名叫罗忠义，荣升营长。他呀作战非常勇敢，他这个营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外人给送个绰号叫豹子营，所向无敌呀。咱就这么说吧，贺龙在忙活之下这辛苦没白费呀，他一共又收编了六

力团，现在贺龙人马的总兵力又超过万人，要不说得有能耐还得有威望，贺龙算是在铜仁安下身了。好好的训练军队，这是自己的本钱，革命的本钱，不能随便的丢失了。对这些带兵官也严格教育。话说贺龙率师二进铜仁不久，就到了1926年了。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先是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下一举东征，讨平陈炯明叛匪。这个陈炯明最不是东西了，自从1922年叛变之后，即盘踞东江，虎视广州。1925年，陈炯明趁着孙先生北上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他暗地之中与北洋军阀勾结，搜集东江土匪，联络各反动武装，自称旧粤军总司令，再度叛变。广东革命政府就组织了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的东征军队。这支军队虽然人数不多，器械也差，但个个勇敢战斗，人人争先，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打败了陈炯明，把这些叛匪尽数全给解决了。就这样，两广基地奠定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苏俄的援助，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7月1日发表了北伐宣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到了7月9日，革命军由广州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呢，一共是8个军。第一军的军长蒋介石，第二军的军长谭延闿，第三军的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就这8个军分4路进发呀，一路向湖南湖北进军，一路向江西福建进军，一路向江浙安徽进军，兵锋直指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在当时啊，不少的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北伐军中，担任了职务。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北伐军的先锋队第四军独立团的团长叶挺的部队，连以上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北伐军攻克长沙之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共产党员周逸群便奉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成立了北伐左翼军宣传队，在长沙培训了50多名队员，由周逸群担任队长。您可别小瞧了宣传队啊，在部队里的是相当重要相当重要的。这一天晚饭刚过，周逸群正在为报纸赶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眼看要收尾了，突然门轻轻地开了，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穿着一身西装，扎着领带，一看呢是精干潇洒，十分英俊。他一看认出来了，非是旁人，正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主任，中国共产党党员，时任两广区委书记的周恩来。那周恩来在党内外颇有名气，颇受尊重啊。周逸群赶紧把手头的工作放下，站起身来，非常高兴，拉着周恩来的手：“主任，你在百忙之中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周恩来就说：“现在北伐形势很好。”

冯玉祥在邓小平、刘伯承帮助下，在绥远、五原誓师，讨伐北洋军阀。二六两军也直逼南昌，为加强我们党的武装力量，党派你带着宣传队回老家铜仁，做贺龙的工作，帮助贺龙一起北伐。哎呀，周逸群不听则可，听完之后非常高兴。主任，你放心，既然党把任务交给我了，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周恩来说，贺龙这人不同于其他的旧军官，他和冯玉祥将军的性格处事都差不多，倾向于咱们共产党，因此应当把他拉到咱们革命队伍当中来。贺龙全传63回。书接上文，宣传队长周逸群正在办公的时候，周恩来来了。我想啊，关于周恩来咱不必过多的介绍了，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卓越的工作才能，那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享誉国内外。对于他的赞誉之词可以说是车拉船载。可是当时呢，周恩来年纪并不太大，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共合作的代表。周恩来呀，跟蒋介石的私交还可以，工作关系呢，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主任。现在国共合作开始北伐，因此贺龙作为领导人之一来见周逸群。周逸群呢，发自内心敬重周恩来，张嘴主任长是闭嘴主任短。其实周恩来来是有事儿，为了工作的事儿。他指出，贺龙是很了不起的人物，现在贺龙所领导的一个师跟冯玉祥将军差不多少，他们都倾向农民运动，因此你老周同志应该率领你的50名宣传队员去见贺龙，要想方设法把贺龙拉到我们一边来，对我们的革命工作是有好处的。周逸群点头同意，周恩来坐了一会儿告辞走了。周逸群接了命令之后，马上率领50名宣传队员就赶赴铜仁。他把队员安排好了，自己一身来见贺龙啊。哎呀，阔别家乡10来年了，想不想家？真想家，真想推开门到家里跟自己的亲人见见面。但是工作至高无上，他不敢耽搁呀，连家都没进，是直奔贺龙的司令部。他穿着一身便装，谁也不认识他。门前的卫兵把他拦住，干什么的？啊，对不起，我这里有张名片，请你转交贺龙师长。说着把名片往前一递，卫兵接过来看了看，你稍后啊，转身报告贺龙。贺龙不认识字儿，旁边弟兄们都在。贺锦斋接过名片了一看，啊，周逸群呢，了不起呀，他也是个红脑壳。贺龙一听，好像没乐得蹦起来，怎么，周逸群周先生来了，请。贺龙是亲自迎接。见面之后，贺龙伸出2只大手拉住周逸群，哎呀呀呀呀，先生，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3生有幸，欢迎，欢迎啊！周逸群一笑，

要说名望大还是您呢，我算得了什么？今日拜会贺师长，承蒙迎接，非常感谢。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周先生里边请里边请。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司令部宽大的会客厅，贺龙命人摆茶上点心，乐的抹着小胡子上下打量周一群，看模样长相你好像没有我年纪大，我就叫你一声老弟好吗？哈哈哈哈，贺师长快人快语，那我就称你一声老哥，哈哈，坐，喝茶，喝茶。哎，周先生，你什么时候到的铜仁？刚刚到，连家都没回。哎呀，你真是为公忘私啊！周一群也说了，我到你这儿来，不跟到家是一样吗？嗯，说得好，我说老弟呀、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就比老朋友还亲，咱俩是不是前世就结下缘了？周一群点点头，嗯，我觉得是有缘分，你为民众一片真心，我呢也为百姓真心一片，两个真心碰在一块儿，能说不亲吗？哎呀，说得对说得对，不过你们这些红脑壳不兴结拜啊，要是兴结拜的话，你我现在就写蓝谱摆桌案。周一群一摆手，蓝谱那算得了什么，不过就是一张纸，只要我们奋斗的目标一致，蓝谱算得了什么，磕不磕头都是一样的。贺龙点头，嗯，说得有道理。一群呐、啊，我们的队伍住在铜仁，可吃了你家不少粮食啊。周一群说：“我只怕你吃的少。”说罢，两个人又笑了一阵。贺龙对勤务兵说：“备酒，把参谋长贺锦斋、贺敦武都给我请来。”周一群说：“准备几个人的？啊，咱几个人还不够吗？不行。”你得多多准备。哦，你有多少人呢？周一群说：“除了我之外，我还带来50个人。”哦，那么多人都是什么人呢？50个红脑壳。哈哈哈哈，那好啊，我贺龙做梦都想共产党。你们来了，你怎么不早说呀？正这时候，贺锦斋也进了屋了。同周一群相见，二人也是一番的亲热，不必细表。当下贺龙吩咐安排酒饭，作为上宾招待那些宣传队的队员。一霎时，全师官兵都晓得共产党派人来了，领头的叫周一群。铜川父老听说周一群来帮助贺龙，也是个个点头，人人喜欢。贺龙啊，自从周一群到了之后，真是如鱼得水，如龙得云，二人交谈的是十分投机。贺龙对周一群说：“我从两把菜刀砍盐局起，一心跟着孙先生护国护法，入川讨贼，刀刀剑剑，拼拼杀杀，刀剑重重，拼了近10年呢，单是我的亲人就有30多个遇害，可打来打去，打去打来，什么结果呢？那些军阀还是军阀，贪官还是贪官，老百姓是照样受苦，这是怎么回事儿？难道我跟孙先生都错了不成？”他停了停，又说：“一群。”周先生，这阵子我一直琢磨这个道道，可琢磨不透啊。我问过陈图南，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打仗流血都是为自己。我就不同意他这么说，我贺龙就是不为我自己，无论走到哪里，
我都出贪官恶霸给老百姓办好事，可出来出去怎么搞的，这贪官恶霸不但除不尽，还是越来越多。我说老周，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周一群静静听贺龙的诉说，一句话也没插言。等他说完了，

敢言举起，就踩着孙先生的脚步，跟着孙先生革命。革了半天也没有个眉目，你跟孙先生做的对不对呢？我们说没有错。孙先生为国为民是一片真心，错在哪儿啊？错在孙先生依靠的力量上。孙先生自己他没有军队，他是借着这伙军阀的力量去消灭那一伙军阀，结果打来打去，不管谁胜了，还是军阀掌权，老百姓能好得了吗？你说是这个理儿不？贺龙注意地听着，听来听去，抚掌大笑，哈哈哈！哎呦，周先生，就你这几句话虽然不多，正说的我心坎上啊！你把我心里憋的多年的谜团给解开了。这些年来，我贺龙就是在军阀这个堆里是滚来滚去，没个结果。就说入川讨贼吧，征战了两年多，眼看就消灭了杨森、刘向的军队，可赖新辉却跟杨森他们一样混账。亏得赖新辉啊没当省长，他要当了省长，同样是祸害老百姓。周先生，那么你说眼前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呢？这贺龙啊非常谦虚，就像学生请教老师似的，认真的问，用心的听。周逸群自然也是十分关心的，他未加思索就说：贺师长，我记得孙先生临终之前就看到这步棋了。孙先生创立黄埔军校为的是啥？我看他就是培养自己的力量。之后先生又实行了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哎，可惜呀，先生刚刚看到光明就不幸病逝了。贺龙眼圈一红啊。周先生，我们为啥现在才见面？为啥早点不认识？要早点认识，我就少走许多许多的弯路，明白许多许多的道理呀。周逸群说：现在也不晚。贺龙摇了摇手：完了完了，我贺龙白白拼杀了多年了，要是死了为谁卖命我都不知道。周逸群接着说：人呐，认识事物总要有个过程。孙先生提出三大政策，还不是他撞了多少南墙才醒过梦来的。孙先生撞墙我也跟着撞墙。周逸群接着说：说不定以后啊还得撞墙啊。贺龙说：不见得，要有你在，我看就撞不了墙。说到这儿，贺龙十分认真呐。我周先生，你呀就在我这个师里，我把你给留下了，你就做我的政治部主任吧，你呢好好开导开导我的部队。周逸群说：只怕你的部队不欢迎我吧。哎，你错了，我贺龙欢迎的，兄弟们也一定欢迎。两个人说到这儿，贺龙对贺锦斋说：听了周先生一番道理，我这心里啊亮堂多了。贺锦斋也笑了：师长，你不怕别人笑你也成了红脑壳了？贺龙一瞪眼：我还真想做个红脑壳呢，就怕人家不要我。你说，我决定让周先生做咱的政治部主任，再把他带来的人都安插到各个团里头，你以为怎么样？贺锦斋说：师长的决定我双手赞成，不过呢，我就怕参谋长不乐意。参谋长指的谁呀？就是陈图南呢。以往贺龙把陈图南就当成了军中的诸葛亮。贺龙听完了一甩手：不听他的，我发现他这个人呢变了。怎么变得鬼头

门眼的，他是茅房里的蛆，我看成不了大器。于是贺龙就把周逸群安排到师里的，成了政治部主任。他所带的50名共产党员都成了部队中的政工人员。这些共产党员一到了部队，就像那酵母一般，工作不长，整个部队就起了变化。官兵们都唱起打倒列强出军阀的国民革命歌，支持地方的工人农民组成的协会，那可以说是生机盎然，热火朝天。贺龙见此情景，自然是十分高兴。那么贺龙高兴，全师的官兵高兴，可有一个人不高兴，这人就是参谋长陈图南。前文咱们说过，陈图南参加贺龙的部队实非本意，只因为他呢在官场上一直没能得志，才回到永顺老家。又时逢贺龙一片真心请他，他也早就听说过贺龙是条活龙，跟着贺龙干能有荣华富贵，才甘心情愿地同贺龙南征北战。眼见的贺龙时运不济，上下左右没有靠山，便暗暗地打起了算盘，想把这一师的兵权抓在他手中，然后踢开贺龙，投奔强权，是改换门庭。他这个心呢，不是想了一天，只是万没想到周逸群在这时候来的部队，贺龙还把他带为上宾。哎呀，他这心里头实在是不好受，心说不好不好啊，姓周的要成为我的死对头啊，他一来我这拳就不好抓了，怎么办呢？哎，他想来想去想了个点子，他私下里找到贺龙说，师长，你可千万要小心，我看咱们部队让姓周的这么一折腾，快要不听你的指挥了。那些弟兄们张嘴周主任长，闭嘴周主任短，没有几个提你师长的名字了，长此下去咱这个师就保不住了。贺龙瞪大眼睛瞪了瞪他，而后才说，我是参谋长，我发现你这个人呢，总是疑神疑鬼的，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你总是沉默不语，除了你不说话，你一说话就给我泄气，碰我的耳根子，我真是不爱听啊。人家周主任做的哪点不对？我看呢，全是正大光明的，就是你心存鬼胎，所以你才看着不顺眼。你放心吧，我的部队不但丢不了，相反的战斗力还得加强。我建议你啊，有时间也跟周主任打打交道，也让人家给你上几课，开开你的思路，你看好吗？师长，我别说了别说了，我不爱听。陈图南一下碰了个钉子，是灰心丧气呀，长叹了一声，撅着嘴巴离开了贺龙。再说贺龙率领第一师，经过一番准备，全师将士个个是摩拳擦掌，准备北伐。说话间就到了1926年八月初的一天，贺龙接到了进军湖南的命令。单说这天，万里乌云是风和日丽啊，风景秀丽的铜仁城，柳绿花红是春意盎然。在东门外的大广场上，贺龙和全体官兵召开了北伐誓师大会。一杆红地白边黑色大字的大旗是迎风招展，啪啦啪啦啪啪啦啪，大旗上写着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

0: 支，大旗两边有两杆红旗，这是同仁父老送给贺荣全师官兵的。红旗上写着八个大字，一面写的是勋高三楚，一面是威震双江。贺龙身穿灰色军服，斜挎战刀，把那小胡子剪的是整整齐齐，站在队伍前面显得十分威武。第一旅旅长卢次秋，第二旅旅长贺敦武分站在两旁，全体官兵肃立，向国父孙中山先生宣誓，决心完成国父一致统一祖国，是振兴中华。师弟高唱打倒列强的军歌，歌声是威武雄壮，十分慷慨，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热血沸腾。紧跟着由同仁县县长代表同仁各界讲话，各位县长先祝贺贺龙就任第一师师长，而后说贺师长率师北伐是完成先宗李遗嘱之壮举，我后方民众要众志成城，爱国助军，做好之前工作。贺师长治军爱民，成绩卓著，现在就职北伐，我代表同仁各界祝愿贺师长和全体官兵奋勇立功，争取革命军北伐胜利成功。接着由贺龙致辞。贺龙啊，向来讲话的时候不用稿子，有稿子他也不认识，他叉着腰用洪亮的嗓音说，各位，这次革命军北伐就是打倒北洋军阀及其走狗，本师官兵多来自民间的贫苦农民，可以说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我全师将士绝不辜负各界父老兄弟的重托，一定遵照总理遗嘱努力奋斗，扫清妖粪，统一南北，使全国同胞都过上幸福生活。贺龙恳切陈词，博得全场掌声雷动。随后军乐高奏，礼炮三响，北伐队伍浩浩荡荡开始出征，全城百姓是夹道相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场面庄严热烈，令人振奋。这就是贺龙啊，治军严谨，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不有那么句话吗？老百姓是水，这些人是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大家衷心祝愿贺龙是出师大胜，马到成功。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

是，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无声。
2: 就只看了第一本，没有时间看第二本。其实有时间的话，大家都建议大家能够读一读这本书。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小问题，就是您在培训中心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让您必须写下来的真实的故事呢？
3: 这个确实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这个培训中心的同志同时为学员服务的点滴，他们呢不仅是组织学员上课，而且呢学员比如说从很远的，有些从新疆过来的他们临时呢这个由于这个气候的原因呢这个或者说那个时差的问题就是有一些这个小感冒或者是突发这个情况呢，我们都会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或者说给他这个让医生给好好看看。所以说呢这些具体的事例还有这个一些学员呢到我们基地来参加培训之后呢，他们找准这个门路，带领他们本村的农民创业致富这些真实的事例呢都很朴素很感人，我觉得呢都值得去写一写。
2: 通过学习之后能够让这个村里边跟着致富，其实真的是一个好的事例，也值得大家去写一写，然后让大家去了解更多。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想问您一下，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文学对农村的意义。
3: 这个呢我还想首先就要借用咱们范振禹书记的一句话，他说的非常好，文化是磁场，能够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我要说的是啥呢，就是乡村振兴需要文学，农民幸福需要文化，这是我给要跟大家说的。
2: 好的，那今天谢谢刘主任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给我们介绍了他的作品和他在农村工作的故事，也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在基层当中呢一些文化创作其实呢都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工作当中的。也希望您在未来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作品，能够让我们大家对农村生活包括范书记的一些事迹能够有更多的了解。那感谢刘主任的介绍，那我们下次再见。
3: 谢谢大家。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盼，有

0: 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落腹壁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工会新时空。接下来请您关注收听的是劳动模范江南的工宣讲。
3: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职工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承德避暑山庄的讲解员江南。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段关于我从一名普通看管员成长为金牌讲解员的故事。这段旅程就像我每天面对的这座皇家园林，有四季的更迭，更有耕耘后收获的岁月芳华。2007年，我来到避暑山庄，那时的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看管员，每天的工作很单纯，开门、巡视、闭馆，守护着殿宇和文物的安全。同事们说，我们是文物的守护人。日复一日，我与淡泊敬城、四肢书屋朝夕相伴，金丝楠木的淡淡清香，历经岁月的斑驳朱漆，他们都在无声诉说着康乾盛世的辉煌，也见证了百年的风雨沧桑。但我发现，南来北往的游客中，有的人因为好奇而驻足凝望，也有人因为不够了解，只能匆匆而过。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守护的从不是沉默的砖瓦建筑，而是沉甸甸的民族文化瑰宝。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栾平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栾平县启动金秋启学、礼颂师恩专项惠民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谢天吉报道。9月11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等，总结了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线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源头防治，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整改突出问题，长效化立好制度规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新官理旧账，全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真抓实干推动滦平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对我们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规定要求，始终坚持严的基调，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强烈的为民情怀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一级为一级负责，一级为一级担当，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线上下要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实各方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10号，我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县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县直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全县各校园长以及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参加会议。会上，我县少先队员代表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词。会议宣读了致全县广大教师的一封信，对荣获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称号的同志及单位进行了表彰。校长、教师、乡镇、部门四个层面的代表分别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教育优先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党和国家赋予的重大使命，加快建设教育强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认识教育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解决好群众关于教育的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回应群众关切，顺应群众期盼，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要深刻认识教育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要把教育作为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来抓，努力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为滦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抓住关键点，找准突破口，改革创新，攻坚克难，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聚焦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着力办好各级各类教育，聚焦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力破解影响教育发展的瓶颈制约，不断开创全县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水平的教师、校长、教研、教体队伍，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教育工作的支持保障，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号召全社会关心教育、关注教育、支持教育，为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贡献教育力量。

0: 记者周江碧报道。
1: 本次专项惠民活动精准聚焦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福利覆盖范围广，优惠力度大。活动自9月10号至9月13号，为期4天。活动期间，全县教育工作者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即可享受家电、数码、汽车三大品类专属教师优惠权益。同时，针对秋季开学学生采购需求，活动还推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多款开学专属学生套餐，为学生置办学习装备提供实惠便利。
0: 海尔专卖店总经理李友：
2: 本次活动符合国补的商品要求政策，在国补基础上，店里再让利5%，单件产品最高可享2000元优惠。教师进店随有伴手礼，空调、空气能安装、打孔、高空支架全部免费。活动期间，商品最高价格保差30天。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海尔专卖店、恒达家电、华为授权体验店等19家门店参与其中。在家电、数码品类消费方面，消费者可正常享受国家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参与活动的商家企业同步加码让利，在国补后的最终售价基础上再给予最低5%的专属优惠。汽车品类优惠同步升级，购车群众可叠加享受国家置换更新、报废更新相关政策补贴，其中多款50品牌车型可额外申请500元至1000元专属优惠券，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多重叠加优惠之外，各大参与商家还推出专属增值服务，全方位提升消费体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栾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健康、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们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

0: 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只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

0: 座。
1: 大叔你好。
0: 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大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大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0: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0: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0: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儿。
3: 差辈儿。
0: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0: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0: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0: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啊，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0: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0: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啊，哪的？
0: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0: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0: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0: 我的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我等你。耐急性。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3: 礼貌。
0: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2: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3: 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0: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把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3: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3: 成功。
2: 丢人了。
3: 没有。
0: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

0: 别紧张，好不好？
1: 那你放松的事儿，
2: 对，
1: 就是你
3: 早说呀，没
1: 来
3: 早说早明白。
4: 把那鞋穿上，
1: 刚好放松呢。
4: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哎，你这挺臭的，你这汗脚。
1: 你拖鞋不行是吧？
0: 行
4: 不礼貌。
0: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1: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呀、
1: 啊，师兄那个，
4: 你不叫崔永元吗？
0: 对，
4: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4: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4: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对，
1: 你咋这样？
4: 说实话吗？
1: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
0: 啊！
1: 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
0: 啊、
1: 说一笑像哭似的，啊、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0: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4: 他们还说你？
0: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4: 不说了。
0: 嗯，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4: 嗯。
0: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 我们相约58，
4: 大约在冬季。
0: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4: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1: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
0: 嗯、
1: 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4: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啊？
1: 真不会审美，
4: 对，
1: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0: 还不如鞋拔子呢。
4: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0: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4: 现在不行了。
0: 嗯。
4: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他
0: 这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啊
4: 嗯、
0: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4: 问我呀。
0: 大妈、
4: 嗯、
0: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4: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1: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呢？
0: 秋波是这青年。
4: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1: 啥呀？
4: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1: 哦。中国年轻秋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1: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4: 我跟
1: 你
4: 我说，
1: 嗯，
0: 干嘛说？
4: 俺俩搞对象那前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1: 对，
4: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反正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0: 糟了，
4: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0: 挖社会主义墙角，
1: 对，
4: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罪过不轻啊，
1: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0: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拔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0: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嗯，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2: 现在，
0: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2: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停，我不说你拉倒。
2: 说那啥用啊？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说这样不对，
2: 干啥去？
1: 不赔了，
0: 别，
1: 我不赔了。
0: 别别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你也听不懂。
0: 少说两
2: 句，都录像。
1: 老崔，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
1: 你坐，
2: 你
1: 坐。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闹大了。
2: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1: 别，我跟小崔说，
2: 坐那说呗。
0: 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2: 别
1: 诗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0: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我先畅想呗。
0: 您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你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容易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2: 高级的，
1: 然后再整。

0: 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拉倒。
1: 我这样就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说点关键的，你说你干。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

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瑞金叶亭的冬天，黑夜早早来临了。毛泽民办公室微弱的灯光在窗前摇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在即，一件心事一直困扰着他。伊苏达之前，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尚未连成一片，他们使用的都是各自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其中纸币种类多达150多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要开展业务，首要任务就是统一货币。
3: 货币不统一，在商业贸易结算方面就会造成障碍嘛，不能大家都发行货币，那各自为政了，那整个这个经济活动就没法开展了。
2: 统一货币就要涉及发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但是到哪里找设计纸币的人才呢？毛泽民想到不久前在伊苏大筹备工作中负责会议材料印刷的毛中明。
4: 毛泽民呢就来找我叔叔，那我叔叔就跟他讲有一个人

0: 也很会写很会画，是很可靠的同志，可惜被关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
1: 毛中明提到的这个人叫黄亚光，曾经担任过中学美术教员，参加革命后任中共长汀县委宣传部部长。听到黄亚光在当地肃反中遭受错误对待，被捕入狱，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消息，毛泽民心头一紧，好不容易找到的美术人才难道就这样失之交臂吗？82岁的黄英正在撰写关于父亲黄亚光的回忆文章，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晚年津津乐道的就是自己死里逃生的往事。
2: 他跟我们讲过不止一次，在刑场上他已经跪下了，毛泽民快马加鞭过来的，不就让刀下留人。后来说我要说要不是毛泽民救我，我也活不到现在。
1: 黄亚光的命运转瞬间发生了逆转，设计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纸币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然而中央苏区匮乏的物资条件甚至无法为黄亚光提供一套专业的制图工具。
2: 从监狱出来以后什么都没有，他提要求就是我要需要个圆规，要尺子，就后来毛泽民想办法给他搞圆规啊什么的。
1: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向毛泽东汇报纸币设计的想法时，毛泽东要求苏维埃货币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性，要具有革命性、科学性、艺术性和群众性。黄亚光借着微弱的油灯在毛边纸上描摹着他心目中纸币的模样。镰刀、锤子是工农革命的象征，稻谷、麦穗是百姓生存的根基，地球、地图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象征。对黄亚光的设计，毛泽东非常满意，唯独在一个细节上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3: 他首先设计的是毛泽东头像的纸币，但是这个纸币设计完了以后呢，给毛泽东主席看呢，他不同意，他说不要用我的头像了的。
1: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黄亚光在纸币上设计了列宁的头像。经过反复设计和修改，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纸币样章摆在了毛泽东桌上。这套纸币样章有完整的形态，银行名称、面值、钞票编号和印制年份无一不备。纸币上一个特殊的标记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这个标记有什么含义呢？
3: 因为在社会上很多传说，有的人说是德文，有的人说是法文，也有的说英文，反正很多人说，其实什么文都不是，就是一种符号，一种皇位的标志。
1: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纸币正式发行。为方便流通需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还同步展开了铸币工作。新国县长冈乡上社村村民谢新万珍藏着父亲谢立人留下的一块试金石，试金石刻印着时光遗留的痕迹，也刻下了谢立人的人生轨迹。
4: 那一开始那就是加工金银石是吧，就鉴定金银首饰，用眼睛一看知道这个戒指多少钱呗，是好的是坏的。
1: 1929年，谢立人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加入了新国苏维埃政府造币厂。造币厂设在东村乡石角背村的一处祠堂，

0: 人曾旭春担任造币厂的出纳。曾旭春的儿子曾海忠一直守护着父辈工作过的地方。
1: 这是当时的厨房，这里就是当时的田队车间，这个就是一块那个简单的那个皮母，把弄好的银子的水它然后倒在这里，用一块公板是平的平口的挂往这里就有一个部位是流出来去接住。好比说这个是底母，这个上面还要一块反面的钢模盖在这里，四个人一边一个人拉绳，然后用力拉起来，拉到很高的地方，然后一二三大家一起疯冲下来，声音很大，非常大。
0: 铸币重锤的巨大冲击使房屋的墙体发生了严重变形。1930年，因祠堂不负重荷，造币厂迁往东村外十多里的一处寺庙，更名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1932年，谢里仁突然接到命令，去瑞金加入中央造币厂。历经3天的跋涉，谢里仁带领造币厂的工人们抵达瑞金，见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在回忆录中，谢里仁写道，他叫一位警卫员带我们住在叶平的杨溪村，这是一个地主的房子。第二天毛行长来了，召集我们开会，并宣布我为造币厂厂长。瑞金的杨溪村是中华苏维埃中央造币厂所在地。由于造币工作的保密性，在这里埋头苦干的工人们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但是置身这座古旧的宅屋，耳畔似乎仍能听到昔日重锤的轰响。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终于有了自己的硬币，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由于没有经验可循，只能在摸索中制定各类规章制度。
2: 银行记账，刚开始我们不懂这套东西啊，各个单位把缴获的东西上交进来，然后又得出户出去，这个账该怎么记啊？不知道。
0: 这一天，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科长曹菊如正在清点前线部队送来的银元，突然他被包裹银元的废纸吸引住了。这张纸是国民党税务部门的收税四联单。意外发现的四联单让曹菊如如获至宝，他马上拿去给工作人员参考，很快设计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五联单的金库制度。为此，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特意向红军各部队发通知，请他们在战利品中搜集与财政、银行、企业相关的书籍、账簿和文件。
2: 我们银行的财务制度是靠着我们这些土包子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想了很多的办法把这套东西组织起来了。
0: 截至1932年底，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共发行纸币65万多元，并逐步建立起较完善的银行制度。然而，一场新的考验正在悄无声息地迫近。这天，中央造币厂厂长谢里仁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的另一头是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 从毛主席的语气中，谢立人感到了事态的严峻。谢立人后来回忆说，我和陈向生来到了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他坐在一张办公桌旁，正在阅读一张报纸。他问道，现在敌人制造了一种伪币，扰乱我们苏区的经营，你们知道吗？
1: 自从国家银行发行货币以后呢，国民党反动势力那方面呢，就有意要破坏我们的货币信用啊，要扰乱我们金融市场，制造啊、贩卖啊这个使用这个假币。
0: 大量假币的出现给苏区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挤兑风波。为了稳定货币市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多管齐下，严厉打击制假贩假行为。政治保卫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属的九部一局之一。1933年，政治保卫局发布训令，为着杜绝伪币的入口和使用，各县分局应加倍注意，派出检查员到来往白区要道去执行经常的或突击的检查。各省县区如发现有伪币行驶时，应将使用伪币者扣留，追查来源。1933年8月的一天，苏维埃政府收到消息，有人从广东把一批伪造的苏维埃货币偷运进苏区，企图在苏区使用，扰乱市场。政治保卫局迅速行动，把偷运苏维埃二角银毫170元假币的瑞金黄安区和安乡地主赖以辉抓获。经过审判，赖以辉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很快刊载在苏区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红色中华报》上，极大地震慑了制造贩卖假币的不法分子。
1: 一旦发现制造贩卖假币的行为呢，就严惩不贷。闽光县发现了假币，长宁也发现假币，瑞金也发现假币，都马上就把他们抓起来，绳之以法。
0: 经过严厉打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货币重新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然而，中央苏区的经济却迎来了更大的危机。对中央苏区连续三次的军事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一面组织军事力量开展新的围剿，一面对中央根据地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公报中发布了一份封锁匪区办法，规定了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的具体方式，其条目之详尽，处罚之严厉，令人啧舌。
3: 赣南闽西大部分是山区，交通也不是太方便，所以它受地理区位的限制，比如盐、布、药品主要靠北区进口。国民党呢，就抓住了中央苏区的这个弱点，他们在推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经济封锁。这个经济封锁非常严，层层包围，所有通往中央苏区的道路都给你卡死，拒绝从外面运物资进来，就要卡脖子，让你苏区的红军和人民没有办法生活下去。
0: 食盐成为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的重点，通过设立关卡、设立公卖会、限制购买量等方法，阻断中央苏区的食盐供应。
4: 食盐一封锁，没有延迟，人会浮动，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所以他这一招也是很厉害的。
0: 1932年，为打开中央苏区同白区贸易往来的局面，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正式成立。然而，面对残酷的经济封锁，从哪里打开贸易的缺口呢？江口镇位于赣县上游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这里水运便捷，是中央苏区开展贸易的关键口岸。距离码头不远的江口贸易分局，当年各地商贾往来频繁，门庭若市。年逾90岁的李明才从小就居住在江口贸易分局附近，很小的时候他曾见证过这里的繁华。
5: 这个地方卖菜的呀，卖水果的呀，各种各样都有。上面这个有个庙，这里就都叫做上街。这个大桥这里就有个码头叫做登街，这个地方就都叫做下街。这个地方火热闹。
0: 来往于这里的商人们很少有人知道，这座普通的民宅竟然是中央苏区物资运输的中转站。从赣州到江口的水路运输线上，商贩们船装车载，络绎不绝。然而随着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封锁不断升级，贸易往来陷入了困境。
4: 他当时封锁是什么呢？就是在河道啊，在交通要道啊建立卡口，根据地周边的这些白区的乡村，每个人每天你可以买3钱的盐，或者是5钱的盐。你家里办喜事了啊，你可以买多少盐，它规定得很详细。
6: 小小扁担又光光，风里来月雨里望。
0: 在兴国县流传着一首民歌，正如歌中所唱，在当时一副副扁担担负起运送苏区物资的重任，为了运送苏区急需的生活物资，这里上演过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
2: 化妆成那个挑大粪的农民啊，那个粪土里面也有家财，上面是初期新鲜的那个粪便，下面还是装着食盐，浩浩荡荡就是粪过那个关口啊，把食盐顺利地运到了苏区。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解决民生问题，保障民生所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重要工作。1933年，毛泽东再次来到兴国县，调查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长冈乡一位农民的一席话，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刘长秀，他是兴国县长冈乡的一位农民家属。当时毛泽东来到长冈乡调查，毛泽东啊，就问刘长秀的一些情况，他就脱口而出啊，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想到了。
0: 在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中，长冈乡群众吃肉，贫农增加1倍，工人增加2倍，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上杭县财西区群众吃饭改善了100%，穿衣人均增加200%。稳定的金融秩序带来了民心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在渭楚闽赣交界水路畅通的福建长汀，随处可见商铺林立、贸易频繁的局面。
7: 所有的街道都是商铺，据不完全统计，只有360多家的这个商店。最大的商店的话呢，资金呢达到了3000多亿元，就是贸易的非常繁荣。
0: 今天的长汀依然能寻觅出几分过去的古朴与繁荣，而在繁荣背后是一系列活跃经济的政策支撑。
7: 对白区商人是免税， 白旗商人啊尝到了甜头。

0: 啊，这个这个更加积极地的跟我们这个苏区的贸易，再加上呢这个我们国家银行对国营企业还有商贸的进行低息的贷款啊，促使这经济的发展。
1: 苏区金融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几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向宁波区详细了解了中央苏区的经济状况。在西行漫记里，他这样写道，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记得游击队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5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整个来说农民似乎接受了苏区货币，相信它。事实上，这不是仅仅能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属于中国的奇迹每天都在上演。红色金融战线改变了群众的生活，也支撑着红色政权的壮大。1932年12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周恩来、朱德运用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待机歼敌。部队要扩军，红军要打仗，吃穿用哪一样都需要经费的支撑。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储备却捉襟见肘，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一项全新而富有挑战的任务落在了国家银行身上，发行公债。踊跃购买公债，支持革命战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样的标语随处可见。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一个月内完成了第1期60万元革命战争公债券的发行和认购。1932年10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行了第2期革命战争公债券，虽发行量比第1期增加了1倍，但仅仅不到半个月，革命战争公债就发行128万元。超出了计划发行的数量，革命战争公债筹集的资金大大支持了前线部队作战。1933年2、3月间，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歼灭国民党军3个师，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2: 苏维埃国家银行调运物资、筹措资金，从各个方面满足了第4次反围剿的需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清晨，毛泽民又开始了他新的一天。第4次反围剿胜利的捷报传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一片欢腾。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依然和从前的每一天一样忙碌如常，然而面对着越来越严酷的斗争形势，毛泽民知道更大的困难正在向他们袭来。江西南昌市东湖的百花洲上有一座老建筑，从1930年底到1935年初，这里曾经是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所在地，成为蒋介石调动国民党军围剿中央红军的指挥部。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准备向各地红军发动进攻。他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的3分军事、7分政治的方针。 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厉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其中50万兵力于1933年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
2: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卓群错误的指导，他完全采取了另外一个办法，打消耗战。红军当时还不到10万人，甚至说60万国民党军队包围，你打消耗战怎么能打呢？所以毛泽东讲了一句很形象的话：膝盖和龙王比宝。那么这个战争是肯定要失败的。
1: 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腹地发起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跟中央苏区的情况一样压抑低沉。在这一年的红色中华报上，突破100万元充裕前方革命战争的经费，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等一篇篇关于筹措军费扩大红军的报道，无不显示着中央苏区财力、人力、物力的紧张。在长期的消耗战中，中央苏区经济每况愈下，难以为继。1934年10月初，正在为筹措资金忙得焦头烂额的毛泽民，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准备战略转移。要求10天之内整装待发，把所有的黄金、白银、珠宝、红军票，甚至石印机、铸币机、纸币原料等都要打包带走，绝不给国民党留下一台机器、一张纸币、一个毫子。一天傍晚，毛泽民骑着马赶到了毛泽东散居的云石山古寺。毛泽民需要解决一个重大难题，红军即将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存放在石城县秘密金库的财物该如何处理呢？
3: 毛泽民来了，就说现在暂时比较吃紧，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主席说，根据现在的情况，咱们化成为零，像金条、金元宝，那暂时嘛背着走。
1: 毛泽民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商议分工后，金库里的金银、纸币以及银行的设备由挑夫和红军战士们保护运送，银元则按每人30块分给中央纵队的红军战士保管。
3: 我父亲那个时候就分到了30块银元，在长城路上爬雪山、过草地，就经受过无数次战争，没有吃的，吃草根，啃树皮。我这30块银元没动过一分钱，因为他知道这是红军的资产，是中华苏维埃的资产，这比性命都重要。

1934年10月11日，在一片不舍的哭声和道别声中，中央直属纵队的一支队伍共200多人，担负着100多副担子，抬着实验机、铸币机等辎重物资，踏上了长征的道路。这支不起眼的队伍，就是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组成的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国家银行转移的主要人员只有毛泽东。

0: 曹菊如、莫君涛、钱希君的十四人。前有野战部队开路，后有红五军团断后掩护，十五大队的扁担一头挑着苏维埃的经济命脉，一头挑着共和国红色金融的希望，艰难而坚定地前行着。
1: 长征开始以后，整个中央机关和红军在流动中作战，千山万水，雪山草地过来，这时候的银行就变成流动的银行，扁担上的银行挑到肩膀上就走了。这种状态的银行在全世界大概是独一无二的。
0: 一副副沉重的担子在沉默中吱吱呀呀地叫着，战士们和一匹匹战马早已步履蹒跚，沉重的金银财宝、笨重的印刷机、造币机，无不是这支队伍的沉重负担。怎样减少人员损失，加快行军速度，毛泽民陷入了为难的境地。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君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每人担七八十斤东西，同志们是很辛苦的，加上饥寒交迫，有些同志第一晚歇下来，第二天就再也没起来，常年在路旁。泽民见到这些可爱的同志倒下了，摘下帽子，低下头，沉默致哀。路的艰险尚能克服，战争的惨烈却近在眼前。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来到广西北部的湘江地区。为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蒋介石调动25个师、数十万大军，分5路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1934年11月27日开始，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与敌军殊死决战。十五大队在野战部队的掩护下迅速渡江，进入湘江西岸毛竹茂密的隐藏点。但是，一些抬着重物的战士走不快，被国民党军的炸弹子弹吞噬。12月1日17时，经过5天5夜的血战，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夕阳下的湘江，血水与太阳的余晖交融，长风烈烈，风声哀嚎。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建议，中央红军把束缚部队手脚的物资通通扔掉，十五大队行军速度明显加快。对于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在渡过湘江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

0: 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根据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作出的首先在以孙毅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西南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决议，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决定在孙毅重新开业，发行苏维埃货币，扶助当地百姓，为红军筹措经费。这所具有黔北民居建筑特点的尤家公馆，成为国家银行新的办公地点。
1: 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在这里建根据地的，还展开了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其中在经济生活方面吧，内设了财政人民委员部，这个毛泽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行长兼任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会的主任，这方面的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0: 然而新的困难接踵而至，毛泽民跟部队进入遵义城后，发现当地老百姓见到红军紧闭门户，甚至有的外出躲避。
1: 他毕竟是新区，没有以前的革命影响啊，基础比较薄弱，老百姓呢很容易听信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再加上百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呢，趁着混乱抢劫了一些商店，这样许多街市就不敢开门了，不敢营业了，就是整个的街市啊就是门庭冷落了。
0: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要开业，离不开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怎么才能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呢？以王家烈为首的贵州军阀长期盘踞在遵义，他们囤积食盐，哄抬物价，很多老百姓吃不起盐，患上了大脖子病。了解到这个情况，毛泽民决定从老百姓急需的生活物资着手，没收军阀和奸商的食盐，一部分廉价公开出售，一部分发给穷人。
1: 当时老百姓最紧缺的食盐、布匹这样一些生活的必需品，紧缺物资，要用红军的纸币我才能卖给你啊，这样老百姓就很容易接受，这个逐渐的对着红军片就升起了感情了。
0: 将红军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的商户，帮助红军购买布匹、药物。几天后，大街小巷的商店、面馆、酒楼、门庭若市，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逐渐成为硬通货。
2: 由于国家银行发行的这个苏维埃钞票完全可以兑现，遵义城附近的老百姓啊、商家都乐意这个接纳和使用这样的苏维埃的钞票，苏维埃钞票信誉啊盛极一时，市面也空前的繁荣。
0: 然而战争形势瞬息万变，蒋介石调动周浑元、吴奇伟两个中央军纵队，以及川、黔、滇等地方军阀部队，148个团，共约40万人，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为摆脱敌军围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北上，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者川西北挺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寻机创建新的根据地。
1: 心情紧迫呀，要离开遵义。离开之前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老百姓手头啊，还有许许多多的红军的纸币。我们一走就用不成了，这就给老百姓造成损失。
0: 经过紧急部署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0: 回笼所有的货币。在孙怡的各个兑换处，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和黄亚光、钱希军等所有人员全部出动，参加兑换回收红军票的工作。一盏盏煤油灯下，他们忙碌的身影始终没有停歇，兑换工作通宵达旦。
1: 用三天的时间，我们就回收了大量的这个红军票，不能让人民群众受到损失。遵义的老百姓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他们发行了票子以后啊，最后还把票子回收过去。
0: 1935年1月19日，第十五大队再一次挑起扁担，踏上了征途。他们的身后留下了人民群众不舍的目光，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的光辉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一直在做回收苏维埃货币和公债券的工作。赵元和是遵义毛泽东旧居的一名管理员，每天清晨一上班，他都要认真检查每一个房间，认真维护着毛泽东旧居。赵元和对这份工作的认真，来自于1935年他的爷爷赵金和与红军的一段故事。这张借猪条是当时红军留给赵金和的借条。1935年红军抵达遵义时，曾在他的家中借住。为了慰问红军，赵金和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头猪。红军战士因此留下了这张借猪条。借猪条上还记录着，红军给赵金和留下了15元苏维埃纸币。这张借猪条和15元苏维埃纸币，在新中国成立后救济了赵金和一家。
2: 当时我们家困难的很，我们一直都想着有15块苏维币，他抱着思想去兑换，到银行去兑换，他也兑换到了，他那个15块拿来我们家那个在有很大的那个房子。
0: 不仅是遵义一地，在红军所过之处，这样的情景并不鲜见。
3: 就从1950年之后，就群众手里面流程下来，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债券之类的，琳琅可以兑换。我也收了一张，1983年12月17号，我们广昌县中国人民银行广昌县支行的地富的经济建设公债券，那就说明在1983年我们还在兑换这个债券。我们的债券在一起半个世纪之后，还能够为群众着想，偿还群众的财产，是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人民政权、人民政府是一诺千金啊！所以难怪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人民这么爱戴。
0: 为了摆脱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在长征途中，苏维埃国家银行一直担任着后勤保障的重任。1935年6月，中央红军来到川西的夹金山下，准备翻越茫茫雪山，剑指陕甘地区。夹金山上积雪终年不化，寒气袭人。为了让红军战士能御寒防冻，红军收购了大量的羊皮、羊毛。

0: 力争能让红军战士们有一件羊皮背心，一条羊毛毯子抵御寒冷。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苏维埃

珍藏着许多红军的宣传标语和时刻。一路走来，这支人民军队不向百姓索要一件衣服、一粒粮食，流动的扁担银行在红军的物资供应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0: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取得了25000里长征的胜利。11月初，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跟随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银行资产没有损失一块银元，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然而，为了保护好苏维埃政权的资产，苏维埃国家银行付出了沉重代价。
1: 国家银行的人一共14个人，后来只有8个人走到了延安，6个人呢在路上就牺牲了。我父亲呢，就每当说起这几个人的时候，心里都会非常这个伤心。
0: 193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改称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陕北苏维埃政府所属陕甘晋银行同时并入，由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毛泽民改任国民经济部部长。1937年10月，在西北分行的基础上，改组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在陕北的土地上，开启了红色金融事业的全新征程。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孕育成长，在长征途中锻造，在陕北大地生根壮大，后来成长为共和国枝繁叶茂的金融体系。90多年前，在瑞金的叶平，一个不起眼的南方小村，孕育着一个初具规模的红色政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火硝烟，社会主义建设的披荆斩棘，改革开放的阔步前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今天，中国金融事业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共和国金融史册的首页。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上来，抬眼望向天边那一轮明月，情绪也跟着变得柔软。世间的悲欢好似都被月光悄悄收纳，人总在辗转的岁月里历经相聚与别离，很多心事无从言说，只能寄于遥遥夜空。时光不停流转，心境也悄然更迭，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期盼伴着月色静静浮沉。我们都在尘世慢慢前行，看过阴晴变幻，才懂得世事本就难以圆满，唯有把过往妥帖安放在月光的抚慰下，温柔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

人生路上总免不了迎来一次次挥手告别，再多不舍也拦不住相聚走到终点。曾经相伴走过的片段都沉淀在记忆深处，明明心中满是牵挂，却只能故作从容，转身千言万语最后都归于沉默。世事聚散无常，谁也无法留住所有朝夕，只愿往后各自安好。纵然前路山水相隔，那些共度的时光不会消散，把祝福悄悄留给对方，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满心期许等到夜色渐深，周遭只剩沉寂，才慢慢看清现实，抱着一丝幻想苦苦等候，反复揣摩对方的心意，情绪在期盼与失落之间来回拉扯，明明早已感知到那一份疏离，却还是不愿轻易放下心底的念想。夜色层层笼罩，期待一点点落空，终于明白有些奔赴不会到来，感情里最磨人的便是

图一份笃定从容，任凭外界喧嚣纷扰，自己有自己的节奏，不再纠结过往遗憾，也不过分忧虑未知前路，只管大步向前，守住本心，自在行事。这一份由内而生的底气，让每一步前行都洒脱与坦荡，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模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为什么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00多年前，当紫禁城还沉睡在一片黑暗之中时，乾清宫门外隆宗门内北墙下的这片低矮的平房内，已是灯火通明。房间内的大臣们或挑灯夜读，或伏案疾书，旁边还有官吏在来回走动，或分发奏折，或来回踱步，一派忙碌的景象之中，却没有人敢高声喧哗。只有在天光放亮时，大臣们才放下手中的笔，前往后宫参见皇帝。他们被皇帝视为左右手，被同僚们视为权威和榜样，而在百姓眼中，他们就是大清王朝的宰相。这些大臣们日常的工作场所虽显简陋，却是清朝官僚行政体系的核心，更代表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顶峰。在史书中，这里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名字，军机

0: 作为曾经的项城十绝之一，苏州缂丝织造技艺一向有织中之王美誉。对于手工艺人王家良来说，缂丝织造是能够促使家族延续的技艺，也是家族的历史。苏州王室缂丝的前三代传人都是清廷御用匠人，专门为皇帝织造龙袍，同时也为朝廷官员们织造官服上的补子。在清朝九品十八级的官职中，原本没有军机大臣的位置，他们都是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内选拔的亲信重臣，少则二三人，多则八九人。军机大臣的任命或者罢免也并不由吏部掌管，而是直接由皇帝最后圈定。这样的选拔办法使得军机大臣之间没有等级差别，仅因个人的资历、年龄、入职时间，特别是受皇帝宠信程度的不同，名次才有前后之分，以及军机大臣、军机处行走、军机处学习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名称。其中资历最深者为首席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也被称为魁首或领袖。从雍正十年开始，领班军机大臣都由执掌内阁的大学士担任，各种文件奏章只能由领班军机大臣先行阅览。至于新进者，不仅没有发言权，每次奏对进出宫殿时还需屈前卷起门帘，因而被戏称为挑帘子军机。据清人吴振玉记载，军机大臣唯用亲信，不问出身，他们与皇帝的亲近程度从军机处所处的位置便能够充分体现。按照清朝的规定，乾清门前的这片被称为天街的广场是划分内外两朝的分界。天街以南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是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主要场所。在这片被称为外朝的区域内，还聚集着内阁、六部等维持政府日常运作的主要衙门。天街以北的内朝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内，是皇帝与他的后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军机处的位置在天街的西北角，由此向北便是后宫之中最接近外朝的养心殿。从雍正皇帝开始，养心殿就成为大多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场所。根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记载，乾隆每天起床的时间都在卯时，按照现代的时间来算，即凌晨五点到七点之间。用罢早膳，他便开始办公，而接受接见的第一批臣子就是军机大臣。
1: 从雍正皇帝以后呢，又有军国的大事啊，皇帝啊就要召一墙之隔的军机大臣，到养心殿面议。应该说是有事则召，无事则免。那么军机大臣呢，耳提面命记住以后呢，回到这个军机处，再进行起草密写，弄好以后呢，再送到养心殿，叫皇帝审阅、预览、钦定。
0: 从军机处到养心殿，步行的距离不足五十米，这样的设置显然是为了方便皇帝，使他能够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传达谕旨，处理政务。根据雍正时期军机大臣张廷玉制定的制度，当天的奏折必须在当天处理完毕，这让军机大臣们每天都能与皇帝见面，有时甚至不得不多次往返于军机处和养心殿之间。职务的便利为军机大臣们带来了更多的权利，但在军机处草创之时，这样的权利却十分有限。 政四年，即1726年，为了彻底解决西北地区的叛乱，雍正开始积极谋划征剿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为了保密，雍正只同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等少数人秘密商议，在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后，开始向西北秘密调集兵马粮饷。因事属机密，办理了几年，内外臣民并不知晓国家将有用兵之举。直到雍正七年大军将发，因不得不动用民力秘密筹办之事才浮出水面。而雍正也正式宣布，

0: 在户部专门设立临时承办军务的办事机构军需房。随着战局的变化，前线战事吃紧，军需房的办公地点才被移到现在的位置，机构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
1: 军机处啊，刚刚开始设立的时候呢，并没有衙门的印信，直到雍正十年的3月初3日，根据皇帝的旨意啊，大学士们进行商议，才确定啊，正式颁发给军机处一颗大印，印文呢就是办理军机印信。当时啊，命令由礼部去铸造，是银制的龟纽。那么到了乾隆初年呢，又重新造了一个军机处的印信，印文呢改成办理军机事务印记。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军机处并不是它原来的样子，在军机处初设时，这里只有几间比较窄的板屋，附近高大的龙宗门使得这里的光照严重不足，办公条件很差。到了乾隆初年，皇帝借着修缮宫殿的机会，下令将原先的板屋改建为瓦屋，军机处才有了现在的模样。尽管办公条件有所改善，但军机处作为临时办公机构的性质却并未改变。在很长时期内，军机处一直没有被列入国家的正式机构，也没有被授予正式的国家最高政务机构的名义。在雍正和乾隆时期修订的记载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大清会典》中，甚至没有军机处的名字，因为对于雍正皇帝来说，创立军机处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2: 这是皇帝的第一大殿，崇政殿，皇帝上班的地方。房间内部呢，没有被留下来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爆发918事变那个时候被破坏掉。
0: 1620年9月，在设立太子的尝试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后金的创始者努尔哈赤推出了一项重大举措，他从自己的儿子侄子中挑选了8名和硕贝勒，在每5日一次的集会上讨论国策，制定军政，奖惩官员，甚至可以罢免皇帝。这种被后世称为八王议政的举措，让努尔哈赤带领的草原部落日趋强大，并最终成为足以与明朝抗争的后金政权。但他也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最先感受到这种烦恼的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1626年，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汗位，不过其他几位和硕贝勒拥有几乎与他一样的权利。为了确立自己军权至上、大权独揽的统治格局，皇太极先是通过设立总理一切事务的八大臣，剥夺了朱贝勒直接统兵、理财、断狱的特权，而后命令宗室贵族中的王八旗固山额真和美旗另选出3名议政大臣，共同处理国政。这种新形式被定名为议政王大臣会议。
3: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代颇具特色的一种制度，他们议决的内容除了军国要务外，还有制定法规、处理王公大臣等。那么入关之后呢，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有很大的权力，有史料甚至称其决议既成既定，皇帝已无可奈何。
0: 为了进一步削弱皇室宗亲对皇帝权力的影响， 1636年3月初6日，皇太极仿造明朝的制度，建立了内三院和六部，分别掌管起草诏书、发布命令和处理日常政务。但这样的改革并没能改变后金政权的民族特征，熟悉儒家典章的文臣们不能参加有关国家事务的会议，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同样也无法阻止议政王大臣们对权力的争夺。清崇德八年，即1643年8月初9日，皇太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在八旗诸王都有资格作为候选人的情况下，在朝中手握重权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将年仅6岁的福临扶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在清朝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少主重臣的局面。手握大权的多尔衮和他所掌握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满洲八旗成为中原正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对于年幼的顺治皇帝来说，多尔衮却成为了清廷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顺治4年12月，在满汉大臣的请求下，多尔衮被允许不对皇帝行使跪拜大礼。第2年11月，顺治又晋升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
3: 多尔衮实际上是清朝建立起全国统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缔造人，因为那个时候呢，顺治皇帝只有几岁，而清朝那个时候是多尔衮指挥那个清军入关，派兵去打那个农民起义，然后下江南去消灭那些南明政权，那个时候都是多尔衮在那指挥的，所以多尔衮对于清朝的建立是有非常大的那个作用的。
0: 顺治7年12月初9日，38岁的多尔衮病故于河北滦平。一位凌驾君主之上的权臣突然去世，却是年仅14岁的福临亲政的意外机会。他把多尔衮的一系列罪状公之于众，清除了多尔衮的亲信，启用了被多尔衮罢免的大臣。刚刚亲掌皇权的顺治皇帝，急需在制度上打破组织的束缚，减少在决策上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依赖。但在已经日趋完善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面前，年轻的皇帝并没有太多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已经成熟的明朝专制体制自然成为顺治皇帝不得不学习的榜样。1658年，顺治下令在内三院的基础上建立内阁，试图将一个马背上建立的国家改组为一个稳定的文治政府。但仅仅3年后他就驾崩了。随着年仅8岁的玄烨登上皇帝的宝座，顺治帝的改革尝试也宣告终结。根据顺治遗诏，索尼、鄂必龙、苏克萨哈和鳌拜四位并非宗室亲贵的议政大臣被任命为辅政大臣。
4: 顺治皇帝突然去世，新立的康熙是一个小皇帝，他还没有处理这个政务的能力，很现实的就需要一些年老的大臣来辅佐他。由于顺治皇帝呢瘫痪比较严重，满洲的王公大臣呢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他们会利用新皇帝继位这样的一个契机，加强和突出满洲王公大臣的权力。
0: 四位辅政大臣上台伊始，便立刻下令废除内阁，将顺治皇帝做出的汉化改革一一废除，而四大臣中原本排位靠后的鳌拜，也逐渐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
5: 这四个人都是皇帝指派的， 因为顺着顺治时期出过大吏，他是作为一个托命的大臣，他是应该是制约这个议政王大臣的权力的，四个人，而且不要一个人。

0: 一个人都是专权了嘛。后来呢，老板跋扈称他一个人的一个专权呢，这专权者都是危害这个皇权了，说皇帝打了之后他肯定给他灭了。
1: 1669年，康熙八年五月，在一举铲除专权跋扈的鳌拜集团之后，被迫中断的改革在年仅15岁的康熙手中得以继续。第二年8月，康熙下令重启内阁，并按照明朝内阁的体制将制度细化完善，使得清朝内阁真正成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中枢。来自全国各级官员的奏章，在宋承皇帝批示之前，都要由内阁学士先行审阅，再把他们的批阅建议和处理意见，连同原先的奏请文书一起送交皇帝钦定。这种被称为票拟制度，曾经是明朝内阁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内阁大学士们最核心的权力。但鉴于明朝内阁首辅权重的教训，康熙授予大学士的权力极为有限。
0: 这边就是原来的文员阁的这个旧址，明代的文员阁，后来要烧掉了，也就不知道具体哪个位置，大致就是这个位置。过去这个织房，这都是过去这个办公人员，有这个档案房啊、红门库啊这一类的。基本上内阁因为在明代、清代那个内阁不是太重要，所以说他那个基本上在也还在那位置。
1: 在康熙建立的权力格局中，没有实权的内阁成为名义上的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最高机关，但在首充满洲的既定国策下，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保留了议奏军国重务的特权。为了进一步加强手中的皇权，康熙开始尝试从明朝承袭的政治体制中寻求突破。在乾清宫广场南侧的这排房子，是在故宫之中唯一比军机处更接近大内的场所。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从翰林院内选择了博学善书的年轻汉族官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新的办事机构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康熙皇帝读书的场所，而入职南书房的官员们每日的工作，便是陪伴皇帝讲经论史、诗文唱和，以及编校图书。尽管康熙曾多次告诫入职南书房的官员们不得干预外朝处理的政务，但是有时也让他们参与特办诏旨的草拟书写工作。从南书房向北，穿过这片空旷的广场，便是康熙平时居住和处理政务的乾清宫。
2: 入选到那个南书房的这些人呢，挑的好多都是一些汉人，文学水平很高，就是一开始就是说陪他一起讨论学问，后来呢就逐渐就发展到呢，就给他们让他们参与机密。所以从康熙中期以后，参加中书决策的就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内阁，还有南书房。大事呢，观大臣；群事，观内阁。那么篆隶谕旨呢，则观南书房。这三者呢，他们既各有分工，又互相掣肘，最后的权力还是集中在皇帝。
1: 与皇帝的关系越亲近，手中掌握的权力就会越大，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是亘古不变的法则。对于皇帝来说，大臣手中权力的增长就是对帝王皇权的削弱。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从这幅雍正皇帝亲笔手书的对联中，我们便能够感受到他对集权的渴望。1722年，当45岁的雍正走上皇帝的宝座时，已是清军入关的第78个年头。 历经康熙皇帝61年治理的大清国，已初步呈现出盛世的局面。但20多年十万政务的历练，也让这位正值盛年的皇帝十分清醒。康熙末年，政务松弛，积弊丛生。在两次废黜太子之后，争夺皇位的斗争也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而清朝历史上曾经两次上演的少主重臣政治格局，更让雍正皇帝对内阁或议政王大臣会议心有余悸。终于在西北军情刻不容缓之时，能够帮助皇帝总揽军权的军机处成为雍正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在创设了军机处，得以将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雍正皇帝找到了一种能够将更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工具。
3: 奏折呢，是在清朝的康熙年间才开始有，最大的特点就是快捷保密。因为以往啊，大臣向皇帝奏事进言呢，他又所用题本都是层层机构递转，而中间呢又经过写提要啊、票签啊这个等等环节，所以容易泄密，速度呢又慢。奏折呢是大臣本人亲笔书写，派专人送到皇宫，由内奏事处的太监呢把这个奏折呢直接送到皇帝的办公桌御案上，中间没有任何环节啊，时间快啊，而且很保密。
1: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奏折，是内务府包衣出身的李煦于康熙32年上奏的。在八旗制度之中，内务府包衣属于皇帝私人的奴才，而奴才与主子之间的通信也可以被视为皇帝的家信。事实上，李煦最初10余年来的密折之中，都是关于雨水、收成、物价等当地的琐事，并无机密性可言。但在密折之上，康熙皇帝还是用朱砂笔做了批语，叮嘱李煦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
4: 康熙皇帝他对地方上对一些汉族大臣还不是很放心，搞奏折制度很重要一条呢，就是他让他的一些心腹大臣在地方上呢来监视地方的动向，监视地方上士大夫的活动，监视其他的官员。
1: 公元1722年，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立刻下令将有权进呈奏折的官员品级扩大到5品，经内外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寺庙的住持和尚，也可以上折奏事。在故宫之中，军机处是为数不多的向公众开放的展馆之一，展出的藏品中便有雍正皇帝命令宫中的能工巧匠特制的专门放置奏折的匣子。为了保证奏折在传递过程中不被泄露，匣子上的小锁只有2把钥匙，一把分发给得到皇帝特许上折奏事的官员，另一把则由皇帝自己掌管。奏折匣的广泛推行，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及全国各地，而对各级官员来说，利用奏折秘密言事更像是一种皇帝赋予的权利，因为除非经过皇帝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得知奏事者在奏折中所写的内容。如此一来，中央部院与地方官员的公私事件和人际关系事无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密折中直接了解到。同时，直省督府与司道、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了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

这样扁平化的监察体系，在民主体制日益发达的今天，恐怕也不一定能做到。而在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期的清朝，却成了刷新吏治、惩治贪腐比较有效的工具。但是由此也造成一种弊端，即大臣之间可以相互告密，下级官员可以越级举报。

0: 现在存世的奏折稿本中，康熙年间的奏折共有3000余件，而只有13年时间的雍正朝却有奏折41000件。这样算来，在执政的4000多个日夜中，雍正每天要批阅10件奏折，这些奏折上大多有雍正亲笔书写的批语，少则数字，多则近1000字，甚至上1万字。经过后人的统计，雍正在位的13年间，批奏的文字大约有1700万字，这个数字让现代的高产作家们也望尘莫及。而在奏折之外，雍正时期的题本和奏本还有19万余件，每日平均批阅题本在40件以上。如此巨大的工作量，让雍正基本没有时间离开自己的书案。根据《雍正起居注》记载，每天清晨5时，雍正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忙碌的工作常常要持续到深夜子时，即使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对于雍正来说，唯以一人治天下的代价，便是不寻衅，不游猎，日理万机，终年不息。雍正皇帝的勤政，对他的继承者来说，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乾隆13年，被正式任命的军机大臣已多达13人，而协助皇帝处理奏折，已经成为军机大臣的主要工作。在乾隆一朝留存的奏折中，最为常见的朱批只有“知道了”3个字。
1: 他批那个知道了人家多，相对来说他重要性差一些，是一个知会上的，皇上看过了，约过一阅，有旨意，另有旨。这几种有旨意，就是另外还有处理意见，就让提示你还有其他的具体意见在后边，或者是另外我已经处理了，你关注另外的旨意嘛。清代皇帝一直强调着乾纲独断嘛，不是大权旁落，他是设军机处本来就是为了这个提高这个效率，保密，这个皇上容易这个意志容易贯彻，这么设的一个目的。
0: 位于河北怀来的鸡鸣驿，是我国仅存的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驿站。在交通和通信并不发达的古代，驿站最主要的功能便是为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提供食宿，更换马匹。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传递速度，则根据事情缓急程度，分为日行300里的马上飞地，或者日行400里、500里、600里，以及600里加紧等。遇有特殊情况，甚至会只换马不换人。朝廷的命令，就是通过设立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驿站，被直接送达到地方官员手中的。尽管看上去形势落后，但皇帝与他的庞大帝国之间却保持着有效而紧密的联系。经由驿站传递的，大多是根据皇帝的命令，不经内阁之手，由军机大臣迅速秘密办理的停寄；而皇帝发布的命令，经由军机大臣转交给内阁办理的，则被称为明降谕旨。但无论运用何种发布命令的手段，军机处都成为了清朝政治体制中名副其实的中央枢纽。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内阁演变为一个日常的行政部门，议政王大臣会议则彻底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在此形势下，已经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乾隆皇帝，于乾隆58年下令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务名称，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 对于皇帝来说，军机大臣成了他管理国家政务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这样紧密的联系之中，军机大臣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起草谕旨那样简单，他们需要随时听候皇帝召见，以备咨询，参与高级和重要官员的选拔，与有关部门官员商议大政，甚至是审理重要案件。他们既为行政首长，又有机会参与机密，同时还监管部务，可谓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但除了地位与名声之外，他们手中已没有了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利。这些经历层层选拔和多年磨练，最终得以进入权力核心的清王朝的精英们，只能作为秘书和智囊，协助皇帝管理国家了。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是北京城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王府花园。其规模之大，格调之高，构筑之精，已远远超过故宫的御花园，所以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更加令游客感兴趣的，则是这座花园的第一位主人——大贪官和珅。乾隆四十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仪表堂堂的和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7岁的和珅便被皇帝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军机大臣、镶黄旗副都统、内务府大臣。尽管乾隆皇帝规定，非奉特旨，军机大臣既不能看奏折，也无权议论国家大政，但在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宠幸后，官员们便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
2: 乾隆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啊，十全武功，花费啊是相当惊人的，他个人的开销也相当的大。和珅呢，在这方面呢，恰恰满足了乾隆的这种需求，这也是讨得乾隆特别这个信宠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有过大臣弹劾奏参和珅的事情呢，都被乾隆压下了。他应该说乾隆很看重他，很信任他，也有些离不开他，所以也庇护着他。
0: 公元1795年，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将皇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自己做起了仍然掌管国家大事的太上皇，而和珅手中的权力也达到顶峰。在担任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的同时，和珅还监管着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颇有携太上皇以号令皇帝之势的和珅，让没有实权的嘉庆皇帝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在私下见面时，他甚至允许和珅步行三跪九叩大礼，以至于许多人私下里称和珅为二皇帝。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驾崩，仅10天之后，嘉庆皇帝便宣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下旨抄家。18日，曾经权倾朝野的和珅被赐自尽。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军机大臣专权，嘉庆皇帝开始了对军机处的大力整顿，严禁内外官员将所奏之事通知军机处，严禁朝臣阿谀逢迎军机大臣，亲王不得入职军机处，军机大臣与御前大臣不得相见。为防军机处泄密，嘉庆皇帝还特地命督察院派监察御史一人，在隆宗门内北首的内务府之房轮流值班监视。经过这一系列的建章立制，军机处大为改观，在嘉庆二十三年修订的嘉庆会典中正式出现了办理军机处名目，军机处至此才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中央权力机构。其后道光皇帝又于道光三十年颁布军机处章程九条，军机处的规章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军机大臣的权限更受到了严格控制，不仅难以与过去的相权相比，甚至连雍正乾隆时期的情形也无法企及，一个完整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框架已日趋完善，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使得封建皇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在清朝权力分配的版图中，再没有一个职位能够威胁至高无上的皇权。

在没有对手的政治格局里，最容易滋生的便是统治者的盲目自信和固步自封。但在统治者的视野之外，变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在嘉庆、道光和咸丰皇帝执掌清王朝命脉的60年里，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一跃成为占有世界陆地总面积1/4的庞大帝国。通过一系列战争、购买、兼并等手段，新成立的美国的领土也从大西洋西岸扩展到了太平洋东岸，已经将世界瓜分殆尽的欧洲强国开始将目光移向亚洲东部最后一片完整的大陆。即将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清统治者们，却没有了他们祖辈的眼光与魄力，在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随时调整国家政策的时候，遵循祖制成为清朝当政者应对变革的最基本态度。而在东西方文明的直接冲突中，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又不得不进行名为新政却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政革，这种封闭保守的态度势必将代表皇权专制的军机处推向覆灭的边缘。宣统三年，即1911年4月，随着责任内阁的建立，军机处再度被废除。至此，存在180余年的军机处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赋役制度是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理财制度。生活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的广大人民一直在承担着交纳赋税和提供劳役的责任。但是在雍正皇帝之前的历朝历代，人头税是人民必须缴纳且天经地义的负担。雍正皇帝推行的摊丁用亩制度一举废除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人头税，这不仅是中国赋役史上的一件突出大事，也给清王朝的统治和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这项当年被称为良法美政的赋役制度改革，促进了人口、耕地以及国家财富的增长，为清朝进入盛世期打下了基础。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粮价上涨时，更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背井离乡。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听众朋友，巴尔扎克说过，真正有才能的人总是善良的、坦白的、爽直的，绝不矜持。但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计较得失，惦念仇恨。只有真正活得通透的人才会明白，计较得失并不能改变什么，选择善良是为了让自己的身心变得更加自由。人为什么要善良？哈尔维给了一个最好的答案。他说，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曾看过一个短片，短片里的男主是个老好人，他每天会帮摆摊卖小吃的大婶推车，在街边吃饭也会把鸡腿分一半给蹲在一旁眼馋的狗。自己的日子虽然过得拮据，但是呢，依然会资助为了让孩子们去上学在路边乞讨的母亲。他每天付出了很多，但是这些行为让他既赚不了钱，也上不了电视，自己的生活也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看起来似乎一无所获，但其实他收获到了比金钱、荣誉更让人幸福的事儿。当摆摊的大婶笑意盈盈给顾客额外送吃的时候，一旁的他觉得无比的欣慰和满足。而当那只流浪狗默默地跟在他身后送他回家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觉得自己孤单。当看到乞讨的小女孩如愿去上学，他会觉得自己再艰难一点也值得。很多人不能理解，他明明什么也没有得到，为什么还要这样做？短片的最后给出了答案，他得到的是情感，他见证了幸福，得到了理解和爱，得到了钱买不到的东西，得到了比原先更美好的世界。就是这些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收获，让人变得更为柔软和富有。善良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取悦自己，是想让自己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日后再回想起来的时候，内心升起了暖流。记得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说的是一个孤儿，他先后三次被三户人家收养。第一户人家收养了他三年，生了自己的孩子后把他赶走了。第二户人家生养了他五年，到13岁那年又把他送给了另外的人家。第三户人家只养了他一年。后来他当上了老板，什么也不缺，唯一缺少父母亲情。他决定把三对养父母都接来与他同

同住，好吃好喝供养着他们。很多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说，我的苦难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全部记在心里，我只知道他们曾经给过我好，那些不好忘记就行。每个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曾受到过伤害或者诋毁，有些人选择一生牢记仇恨，终日在痛苦中度过，也有些人选择忘却伤害，牢记美好，走出阴影，让自己在温暖开心中度过余生。如果我们总是徘徊在过去的伤痛中，就无法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心无法走出来，人无法走出来。只有用善吹走恶，才能拥有阳光的心怀。对待自己如此，对待别人更是如此。管子罢行中说，善人者，人亦善之。只有让善意充满了内心，才能获得新生的营养。顾荣是西晋末年的名士，在洛阳的时候，有一天他应邀出席一个聚会，宴席很是丰盛。突然顾荣注意到那个负责烤肉的年轻人，看着香味四溢的烤肉，脸上露出了羡慕的神情。顾荣慷慨地把自己的那一份给了他，同座的人窃笑，他却不以为然。他说，哪有一天到晚烤肉却不知道烤肉味道的人呢？后来发生了匈奴攻破洛阳的事情，顾荣是一路难逃，路上数次遇险，但是每当危急的时刻，总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助自己。顾荣百思不得其解，问他，我与你素未平生，为什么你总是帮我？这个人说，我就是当年那个接受你烤肉的人呀。曾经一个小小的善举，在关键时刻却救了顾荣的性命。曾子说，仁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意思也就是说，人与人为善，福报虽然没有及时到来，灾祸却在不知不觉中就远离了。你的善良里一定藏着你的贵人，等你陷入困境时，也总会有人善良地对待你，让你度过险境。增广贤文有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人只管多做善事，做好当下就好，不要去牵挂往后的发展。人生在世，积德行善是一种修行，心地善良的人，福报都在路上，心存善念，天必佑之。

听众朋友，最近我看到杨绛先生写的一句话，说的是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患，人间也没有永远。当你明白了无常，会发现一切都只是寻常，深有感触。在我们仨中，杨绛回忆并写下了两段亲人离世的经历。1997年3月，杨绛的爱女钱媛因病住进医院，在女儿去世的前一天，杨绛像是有心灵感应般提前有所预知。当时她走在路上，低声地说了一句话：“媛媛，阿媛，你走好，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回去。”1998年12月，钱钟书也因病住院，在临终前深受失亲重创的杨绛强忍内心的悲痛，从容地伏在钱钟书先生耳旁，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倦了，闭上眼睡吧。”后来钱钟鲁先生曾去看望杨绛，本想劝慰，没想到见面时他一点眼泪也没有，一切如常。此后杨绛一头扎进了书堆，每日笔耕不辍，花了13年的时间整理出钱钟书的所有学术遗稿。在忙碌且充实的生活中，他渐渐抚平了内心的悲痛，在105岁时安然离世。人何其脆弱，一次病毒的入侵，一次微小的走神，一次毫无征兆的意外，都会让生命消失。当一个人明白死亡是一件随时降临的事，他就收起了自己的狂妄。当一个人明白死亡是一件必定降临的事，他就收起了自己的散漫。唯有知道生命无常，才能珍惜和善待每一个日常。庄子说：“知时无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知道时序是无终止的，洞察事物盈虚的道理，所以得而不自喜，失而不自卑。人都是希望十全十美的，其实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风光得意总有时，跌宕起伏是人生，随遇而安或许才是面对无常最正确的心态。苏轼在凤翔任职的时候，上司陈希亮修建了一座灵虚台，苏轼写下了《灵虚台记》：“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而况于人世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矣。”古时候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早已经变了模样，人生得失本来就是这样忽来忽往，难以预料。明白了这一点，可能我们就会得意时不猖狂，因为知道必有坎坷在前方；失意时不绝望，因为知道暗到极致必有光亮。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但求半称心。面对人生的起落，不如放平心态，得之淡然，失之坦然。除了说到的生命无常，得失无常，还想说的是人情无常。白居易曾在《太行路》中写道：“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汉文帝时期有个大臣翟公，他担任高官时，家中每日车马盈门，宾客如云，等他丢了官帽，宾客绝迹，门可罗雀。如此强烈的反差让他很是郁闷，于是他在自家门口写了一行大字：“一死一生乃至交情，一贫一富乃至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
许多时刻我们总会高估与他人的关系，但是当你处在困境中时，即便是血脉相连的人也有冷你之时，即便亲密无间的伴儿也有弃你之心，即便情同手足的友也有远你之意。杨绛先生说，唯有身处卑微才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终有一天你会明白，在这个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关系，也没有牢不可破的情谊，唯有以平常心面对，看清人情的反复，看淡世态的炎凉，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才能释怀坦然。没有谁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谁的人生年年如一，一年四季在更换，季季不同，一生悲欢离合也样样常尽。当你明白无常，就不会张扬，今日华丽风光，明日可能狼藉一场。当你明白无常，就不会悲伤，今日愁云惨淡，明日可能满天阳光。对事对物，对名对利，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一切顺其自然，才可以在这个无常的世界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听众朋友，前两天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特别的有感慨，说的是有个人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瞎子手里提着灯笼，他觉得很奇怪，就问瞎子，你自己都看不见还提个灯笼干什么呢？瞎子说了，正是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才要提个灯笼呀，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会撞到我，也不用担心我会给别人造成不便了。当时看了这个小故事之后，我真的是很有感触。真正高贵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助人就是助己，敬人也是敬己。所以呢，今天呀，我们就聊一聊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别人。白方礼老人的故事，我想大家应该有所耳闻。白方礼从70多岁开始蹬三轮，近20年的时间，为300个贫困孩子捐出了35万元的助学款。有一次，一所学校搞了捐献的仪式，绝大多数捐献者要么是老板，要么是白领，只有他一个是特别穷的老人。他从不吃肉，每顿饭是一碗水，一个馒头，他把钱都攒着给困难的学生。一个冬天，他来到天津的耀华中学，递上饭盒里最后的500块钱。他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也是我最后的一笔钱。当时在场的所有老师和学生全哭了。白方礼去世后，自发前来为他送行的市民挤满了附近的街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可是从人性的光辉中打量，他又拥有一颗善良高贵的灵魂。他把生活压缩到最简朴，却把善良释放到最动人。他让我们看到了人间的至善和至美。心里装着别人的人，最后都会活成一束光，温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如果说在生活中，我们对待他人需要善良心，那除此之外，事实上还需要同理心。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体察他人的所思所想，根据他人的情绪做出合理的反应，同等重要。蔡康永讲过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小时候他到一个富贵人家吃饭，餐桌上第一次吃到鱼翅，忍不住问女主人，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好吃啊？女主人微微地笑道，这是粉丝，喜欢就多吃点。成名之后，蔡康永又参加了很多的饭局，他发现主人们总是喜欢夸耀食材的含有，价格的昂贵，以此作为炫耀自己财富和地位的契机。走过了千山万水的蔡康永，在那个时刻终于明白了小时候餐桌上那个女主人的温柔。而真正高贵的人与俗不可耐的土豪确实是有着云泥之别。他既能慷慨地拿好东西来招待客人，又不愿让食材的名贵让客人产生不能安心享用美食的压力。人们常说，对待他人礼数要到位，礼数到位的基础就是内心要到位。巴尔扎克说，一夜可以产生一个暴发户，3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因为钱或者权，是源于内心的气质，举止的优雅，这也是文化的修养，是一种不服不仰的平等，能够让人心情愉悦。如果日常生活我们对待他人怀着平等心，可能就能够放下狭隘的自我，学会换位思考，对他人发出真心实意的体恤他人的感慨。在孔子家语中有这样的故事，说孔子曾在雨天想要外出，当时还没有用雨伞，只有土族用的盖，还有呢就是平民用的蓑衣，在当时盖是很贵的，但是孔子没用盖，就有人建议他找徒弟子夏借。孔子听后说，不行啊，子夏小气，我借他他不给我，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长，
我借他，他给我，他肯定会心疼的。圣人果然是圣人，在普通人眼中可能想的就是，我是你的师父，我找你借，你再怎么小气也不能不借。子夏是徒弟，借伞给师父不是应当的吗？人们都默许地位高者拥有特权，处于上位者也常常习惯了这种特权，忘记了平等和尊重。凡自高者必降为低，凡自低者必升为高。高贵的人懂得平等，也有所敬畏，懂得尊重别人等于尊重自己。

而精神的财富最能养成性格的高贵，以贵为美，在不知不觉中营造出气氛的这个感觉，或者以贵为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我们的素质。当然，真正的高贵从来都是与财富无关的，而在于人的本性。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车停在路边，他们要步行参观了。路北是50亩药用种质资源圃和200亩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区，设干园中光艳夺目，淡淡的橘黄色的花瓣上镶嵌着红色圆形小点儿，别致而飘逸。这片区域以设干、黄芩、黄芪、桔梗、杜仲、连翘等品种为主，培养地道的种源，并开展标准化繁育。路南是50亩热泉道地大宗药材展示区，展出50多个花色品种。沿着新修的水泥路上山，500亩的坡改梯田依山就势，蔚为壮观。这里是生态绿色种植集成技术展示区，生态化和标准化种植集成技术得以全面实施，保障了药源安全。穿越梯田，就来到1500亩标准化种植区，完全采用仿野生种植模式，充分利用了充足光照、清洁空气、洁净水源、肥沃土壤、广阔山场的优越自然条件，为安国药材市场、药材电商、承德景富康药业提供了优质药材商品和制药原料。继续向上攀登，就进入了观光休闲区。弯曲的水泥路浅唱低吟着不断变换的美景，山岗上黄芪与山桃间坐，黄芩与山桃间坐，梨树与黄芩间坐，山杏与苍珠间坐，山谷中谷子、油葵等粮食作物与黄芪、黄芩套作、间套作，充分利用了光热和水土资源，立体化种植实现了和谐共荣。在一座六角亭中小憩，眺望黄芪坡与黄芩谷，遥相呼应，静听他们似乎在呼朋引伴。近处山桃枝挺拔，黄芪花成串，赏心悦目，嗅着蕴含着黄芪花清香的空气，整个人竟神奇般的补中益气了。沿山脊上行，远远望见一座庙宇立在山巅，金銮湾的人都知道那座庙里供奉的是当地闻名的药王。据说清朝康熙时期，这里设立了皇家药庄，药庄的孙先生精通岐黄、玄胡几式，曾医好过御医们都救不了的公主呢。来到山顶，三间青瓦红窗的殿宇庄严矗立，庙前红柱上书“医隐山林托济远，人照古今惠民身”，这正是后人对他的赞誉。庙前广场十分宽阔，倒是一个举办庙会的好去处。这里是园区的制高点，

0: 极目远眺，青山与蓝天交融，县城中的楼群隐约可见，整个小镇尽收眼底，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站在山顶，一百多名党员干部围拢在郑芝的身边，异口同声地说：郑芝书记，你就下决心大胆招商引资吧，我们信任你，支持你。咱们的金牛沟要建成花果山庄，那可就要和花海小镇相媲美了，金銮湾就没谁的了。转眼之间，谢欣在乌龙大酒店已经干了3年的总经理助理了。一天下午临近晚饭饭口的时候，谢欣站在门口等着迎接客人。今天的客人不是别人，正是在滦安开发区投资建厂的山西煤老板吴彩霞请来的十几位北京客人，是郑芝大哥打电话安排的。大哥说，客人里还有北京的如意大姨、吉祥大舅和凌云姑奶奶、凌霄爷爷，这些人都是去金牛沟考察的。喜弟病危之际，彩霞来到滦安，一来是看望喜弟哥哥，二来是报恩建厂。就在那时，他就正式成了郑飞的老姑，当然也就是姥姥高玉米的干闺女谢欣的老姨。彩霞老姨每次来客人都是首选在乌龙大酒店食宿，她每次来酒店见到谢欣就问：
1: 大外甥，在这儿干得怎么样？
0: 嗨，老姨，怎么跟您说呢，凑合着干吧。其实谢欣作为学经营管理又兼修酒店管理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小县城的一个中等规模的酒店里锻炼了3年了，别说是总经理助理，就是让他当总经理也是绰绰有余的。可是这个乌龙大酒店是在煤炭局招待所基础上改建的，局里出地，10个矿主出钱3000万的股份制公司，后来政策发生变化，党政机关不许经商办企业，就由原来的厨师长也是煤炭局的职工柴自立，外号大老柴，叫来叫去叫成大老禅，挂名承包了。这个酒店是官不官民不民，一直稀里糊涂地开着。酒店中层以上人员都是煤炭局的在册职工，局里既不往里搭钱，也从不从酒店分利，总之是一笔糊涂账。10个矿主也不在乎这点利润，平时吃喝玩乐全在这消费了。大老禅是名副其实的挂名，实际上是媳妇一手遮天，大老禅连一分钱的主都做不了。这个大老禅的父亲是老商业局长，因为当年的柴自立没学历没技术，就在商业局下属的食品厂当临时工开大车。可是他不喜欢开车，整天琢磨着怎么样才能吃好，想当美食家，他心思没在开车上，就难免总出事儿，出车在外抛锚了还不会修。后来他的局长爸爸给他转了正，让他去省城厨师技校学厨师，学成归来，当局长的老爸又给他活动到了煤炭局招待所，干了10多年的大厨，成了一个有公职的省级名厨。当年他爸爸老局长发现煤炭局有一个急需人才，叫李艳玲，是打字员，就托媒人给儿子柴自立撮合。李艳玲看中了柴家的势力，提出了激进苛刻的条件，一个是提干，第二个是存款，第三是要当家，第四是要自由。老柴家有权有势，当然毫不含糊，一一应允。李艳玲很快就风风光光地嫁进了柴家。说起这个李艳玲，可不是省油的灯，她哄着老公公，老公公又舍脸打巴掌，把她从打字员提到办事员，到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直到后来提拔为局工会主席，进了局班子。局里的乌龙大酒店就跟他自己家开的一样。
2: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龙门内外》。

0: 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1: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女人是天生丽质，就算是无情的岁月也难以在她们的外貌上留下痕迹。很显然，这个李艳玲就是这样的女人。十多年的时光，为人妻为人母，并没有让她变老，时间在她身上仿佛定格了一样。她的身姿还是那样婀娜动人，不胖不瘦，脸蛋呢还是那样娇嫩明艳，不褶不皱，眼光还是那样勾人眼球，不忍不看。那个魅力呀，还是让那些权贵们失魂落魄，不能不要。他的态度还是那样你情我愿，不依不饶。当然，他的动机还是秘密交易，不舍不欠。不管谁看到他，都不敢相信他是年近四旬的人，觉得他顶多也就三十来岁。这个李艳玲外号叫双面娇，在密切联系权贵方面，他的确有光鲜的一面，让你不佩服都不行。他伺候好几任煤炭局一把手，和县里的十几个大局局长、乡镇一把手、煤矿老板的关系都很那啥。他仗着特殊身份，平时不在单位上班，在他那指纹锁、隔音板、防盗门的寝宫里及时行乐，别人谁也打不开他的寝宫，就连大老禅也是望门兴叹。据说呀，里面有暗道机关，可谁也没看见过，只是过耳传言。李艳玲在酒店管理上就换了另一副铁青的面孔，她不按正常套路出牌，不懂装懂，还谁都不信任。她就像一只母老虎，员工都像闭猫鼠，只要她一来到酒店，不是呲儿员工就是蹭主管，有时候还红口白牙，破口大骂，胜过泼妇，是又摔盘的又摔碗，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被他吓得后厨不会炒菜了，前台不敢讲话了，那才叫一鸟入林，百鸟压音呢。你想想，谢欣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让你说他好得了吗？这一天，吴彩霞陪客人用完晚餐，谢欣帮着安排好客人住宿，娘俩又聊了一会儿。谢欣跟吴彩霞说：“老姨，我已经打定主意辞掉大酒店的职务和煤炭局的公职了，带上我的女朋友回姥姥家金銮湾当非农业的农民种地去。”吴彩霞只表了一句态：“
2: 老姨对大外甥的决定不置可否，你有需要老姨的地方，我二话不说。”
1: 吴彩霞两口子投资兴建的煤化工大项目早就投产了，摊子很大，运转正常，可就是缺少年富力强的高管。他一直惦记着想让郑飞来当副总或是部门经理，将来交给他当老板。可是听某位县领导说，郑飞在单位干得不错，已经确定为后备干部，有可能很快就安排到哪个乡镇当副乡镇长。他觉得不能影响孩子的公职和仕途，他也算计过新正职和谢欣，可几次话言话语的婉转试探，这俩孩子是谁也不打拢，不动心。哎，人各有志。三年来，招商引资成功，按照规划方案，金牛沟花果山庄项目建成运营。春天繁花似锦，夏天葱翠碧绿，秋天硕果累累，冬天溜冰滑雪。谢欣辞职办起来的老家金銮湾居民度假村和城里返乡休闲老年公寓也开业一年，与花果山庄珠联璧合，成龙配套。杏花刚刚开过，梨花桃花次第开放。一天早晨6点，金銮湾四合院里，高玉米怕惊动邻屋熟睡的儿孙和媳妇们，轻手轻脚地从屋里出来要去散步。忽然听到正值房间里传出手机微信的提示音，高玉米自言自语地说：“
3: 哎，正值当了个村书记， 就忙得白天黑夜的闲不着。郑飞呢，先是给县委书记当秘书，时间不长就被派下去当了副镇长了，就该

0: 在灯谜会上出了一副上联：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顺念悼念完全一样，难度很大。但是其他省的学生也不是肚子里没墨水的，都做了接龙。北京大学生对的是香山碧云寺，云碧山香。山东大学生对的是山东落花生，花落东山。山西大学生对的是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湖南大学生对的是湖南绣花女，花绣南湖。安徽大学生对的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嘿，海南大学生更不示弱，对的是海南护卫舰，卫护南海。真棒，值得分享。祝大哥青年节快乐，今晚可否邀约郑飞来我沟里撸串灌皮，咱自己给自己过个节。郑直回复：表弟不提醒，年过四十的大哥我也记不得今天是青年节呀。本大哥批准，凡再通知你二哥晚七点前必须赶到，正好有事相商。郑直和谢欣都在金銮湾，两人有空随时可聚，郑飞就不行了，在兴州镇当副镇长二年了，分管大农业。一是精准扶贫是重中之重，二呢护林防火分秒不能放松，再加上第三高科技农业示范园必须要抓出成效。晚上七点钟哥仨相聚，郑直说：今儿是五四，我这个年过四十的老青年跟两个弟弟过个青年节，来咱们哥仨推杯换盏大扎皮，桃木炭火烤肉串，来奔一个。哥仨端起一大杯啤酒一饮而尽，吃了一串肉，正直说：再过十天是阴历三月二十九，奶奶八十八岁的生日，你们有什么想法啊？谢欣说：来我这儿，一切我全包。哎，对了，我最近研究一点传统文化，给老人过生日是有说法的。六十岁花甲，七十岁古稀，七十七岁是喜寿，八十八岁是米寿，九十九岁是白寿。这八十到九十岁是耄耋，一百岁叫七姨。靠，行啊，谢欣。郑直说：这回到金銮湾才两年，这学问大有长进了。来，咱哥仨整一个。哥仨举杯，一人喝了一半。郑飞说：
1: 奶奶的生日我记着呢，可是在奶奶生日前一天是母亲节，我想。
0: 谢欣说：二哥，你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来，咱哥仨还有什么不能直说的呀？
2: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3: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

0: 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9.1，下午5点的下班路上，我是李林，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上午呢，还和同事们哈、在办公室看到了一只蚊子，我们还在那讨论说夏天好像没有见到，怎么立秋之后蚊子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呢？好奇的我们呢，就打开了很多的网址哈、来查一查啊，原来每年的八九月份都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之后呢，很多地方，像咱们今年呢，也是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的环境。一般来说，适合蚊子生长的温度在15到35摄氏度之间，在28到30摄氏度范围内，蚊子更活跃。比起盛夏，立秋后的蚊子攻击性更强，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它的温度哈是在25到28，雨水丰富，有利于蚊子生长繁殖。蚊虫的密度监测显示，每年蚊虫的密度分布曲线呈驼峰状。六月受晴热高温影响，不少蚊子就被热死了，八九月反而是活动的高峰期。温度降到10摄氏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繁殖。为保命繁衍，蚊子只能靠疯狂吸血来大量储存过冬的营养。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更能挨过冬天寒冷期，并非所有的蚊子都吸血。以血液为食物的是雌蚊，雄蚊呢只靠吸食植物的汁液来生存。八九月降水多，积水会让蚊虫的繁殖量大大增加。专家还提醒过说，雨后10天往往是蚊虫叮咬风险的高峰期。在汛期和雨季，房屋前后的低洼地方容易积水，湿热的环境会助长蚊虫的滋生，部分蚊媒传染病也会随之进入到高发期。
2: 清洁水要定期呢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废弃容器、阳台等处的积水，那储水容器呢及时加盖，从源头减少蚊虫的滋生。第二呢，防叮咬，户外活动啊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按说明使用合格的驱蚊产品。居住场所可安装纱窗、纱门，必要时呢使用蚊帐、中药驱蚊包等。第三，早就医。如果近期有蚊媒传染病地区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出现发热、头痛、肌肉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及时告诉医生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总体来说呢，减少蚊虫滋生、避免蚊虫叮咬是预防蚊媒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
0: 而且呢，专家介绍完之后还说哈，我们在蚊虫叮咬之后呢，可以使用清凉的软膏或者是花露水来止痒。出现严重的瘙痒或起大包的人群呢，可以口服或局部涂抹抗过敏的药物止痒。在蚊子包上哈，咱们都知道掐一个什么井字呀或者是十字之痒，这个并不科学，只是用疼痛感代替了这种瘙痒感，指甲里的细菌还有可能引发感染。被蚊虫叮咬之后也千万别乱挠它，用冷毛巾或者是湿巾覆盖在被叮咬的地方，帮助我们来缓解。冷毛巾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能够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制止瘙痒信号的传递。冷敷呢，还可以收缩皮肤的血管，减少炎症介质向组织扩散，减少阻碍等。

瘙痒介质释放，瘙痒自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冷敷还能够起到缓解肿胀和疼痛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冰敷，这个也就是冷敷的一个加强版，因为它的温度更低了，作用机制和冷敷是一样的，效果可能会比冷敷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就是炉甘石洗剂，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种经常用的非处方药物，在药店也很容易买到，它的应用场景就很多了，像荨麻疹呀、痱子呀都有一定的作用。那这个炉甘石洗剂适用于比较轻微的这种瘙痒，如果有效果可以按需使用，或者是搭配上其他的止痒措施，而且呢不用严格限制次数，这安全性是很高的。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薄荷膏，现在有好多人呢就是自己哈跟网络学习制作薄荷膏都是可以的，这是外用止痒剂，很多的瘙痒都有它的缓解的作用啊，把它涂抹在自己痒的地方就可以了。它的优势呢就是起效比较快，一般5到10分钟就有明显的改善了。当然了，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薄荷膏呀不适用于2岁以下的孩子使用，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这个秋天的蚊子还是很厉害的。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2: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乘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内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内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0: 班路上。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哈，刘磊先生，他呢也是来自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是咱们丰宁满族自治县采摘式烤羊协会的会长。刘长，那节目开始，您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磊，也是咱们地道的承德人，我是82年出生的，是咱们现在是河北红月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呢也是咱们丰宁采摘式烤羊技艺传承与产业发展协会的会长，也是咱们承德市饭店餐饮行业协会的常务副会长，目前呢主要还是以经营烤全羊企业为主，
0: 这是刘会长呢是本人非常谦虚哈，咱们那个刘会长呢还是河北烹饪大师、中国荠菜美食工匠、非遗丰富康宁特色烤全羊第五代传承人啊，这些都是刘会长省略掉的，但是我必须帮他补充完整哈，是很厉害的人。作为一名80后，现在呢可以说80后也算是事业上一个中流砥柱了，是吧？整个社会上的一个中流砥柱了。听说您参加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比赛，是吧？
1: 对，基本上跟烤全羊有关的赛事我们都会关注，也会积极的去参加，学习的去参加的同时呢也是在学习，增进咱们自己的这个技艺。
0: 都得过哪些奖没有？
1: 2018年的时候咱们承德组织过京津冀烤全羊大赛，当时是108支参赛队伍，咱们获得了金奖第一名。
0: 哎呦，非常厉害了哈，就证明咱们丰宁烤羊的实力。
1: 对，这次比赛也是给咱们很大的信心。
0: 就是每一次的比赛您都参与了是吗？
1: 对，基本上全国有相关的赛事，我们都会主动的去参与。
0: 您觉得参与这些赛事对于无论您这个身份如何哈，无论是您作为会长还是作为一名餐饮企业的带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本身吧，这个我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对烤全羊这块呢还真是这个比较热爱，所以说就是在这跟他有关的所有的这个赛事也好，所有的这个

0: 活动也好，我们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精进的态度去参与，当然也是想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大家相互切磋学习，共同提升吧，这么个感觉。
1: 对，
0: 同时也觉得多参与这种活动对企业的宣传也是很有很大的帮助。
1: 对，可能多多的了解各地的这种烧烤的技艺之后呢，对您的创新啊或者理念的提升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对不
0: 对？是的，对。
1: 因为呢据我了解到哈，因为刘磊先生刘磊会长的事迹呢也多次被央视、中国新闻网、光明网、河北卫视包括承德日报、承德电视台、承德新闻网等国家省市级的媒体啊曾经采访报道过。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下班路上哈，大家呢都非常想特别的想了解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哈来接触到烤羊的呢？
0: 真正开店开始烤羊的话是2009年2010年左右。因为我从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就从事了餐饮行业，一直没改过行。
1: 是喜欢吗？
0: 跟餐饮也有缘，然后本身对餐饮也是非常喜欢。对。
1: 是你亲自烤？
0: 对。
1: 要有师傅吗？
0: 其实说到师傅啊可能会很多，因为在当初自己烤羊的时候呢，从周边只要有烤羊的老师傅，我都会去拜访，都会去。
1: 您都会去哪些地方？
0: 丰宁最近的大滩，围场，赤峰，包括到西蒙一带，这一带只要有好的烤羊的店，我们就会去看，相互交流，
1: 就学习。
0: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对于丰宁烤全羊的这一技艺呢是有一套他自己的据说是独门秘技的，是吧？
0: 对，丰宁烤羊本身就有一定的民间啊就流传着一定的这个烤羊的技法。只不过就是一开始都在民间，大家就是根据多年流传下来的这种方式去烤。而我在做的这个烤羊的店以后呢，也是延续了传统的技艺，在传统的技艺的同时呢，又结合咱们现在的这种消费场景，进行了一些改变和创新，逐渐的形成了咱们现在的采摘式烤羊的吃法。传统的丰宁烤羊是在火上烤，边烤边吃，咱们本地人叫揪着吃。
1: 揪着吃。
0: 对
1: 对，
0: 烤熟一层揪一层，烤熟一层揪一层，传统的丰宁烤羊也是这么一个吃法。只不过咱们现在就是什么呢，通过多年的这个大家共同的努力啊，还有咱们这个烤羊的这个参与从业者吧，大家都在共同的研究，然后逐渐的把这个从火上转移到了餐厅里这样的话呢就适合了现在的消费场景，然后呢就逐渐形成了一吃两吃三吃，现在一直到现在的一羊六吃。
1: 六吃是指怎么吃？
0: 对，咱们的一羊六吃第一吃是吃酥脆的外皮，也就是说把鲜羊上火先烤制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咱们就会把它推到咱们餐厅，大家呢就可以享受到第一层酥脆的外皮，咱们吃完那层皮之后呢还会返回火上再去烤第二层吃肉，第三层吃排，一直吃到六层
1: 就是这六步。
0: 对，
1: 就是
0: 一开始的时候2000年之后逐渐开始兴起，因为丰宁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大滩有草原，到草原骑马吃烤羊，
1: 对，
0: 一直就是咱们丰宁的一个旅游的一个主线。一开始的时候呢，咱们丰宁的烤羊可能达不到一羊六吃，逐渐演变出来的，一开始可能两吃三吃，然后后期因为随着这个消费场景和咱们这个现代人的这种消费观念，大家参与感、体验感会更强一些，所以我们逐渐的就把它演变成了六吃。刚才说了，一吃皮儿，二吃肉，三吃，第三层是什么？第三层是吃排骨，然后
1: 啃骨了。
0: 对，第四层呢是把这个腿肉，割下来之后，烤成肉串或者手搓肉。第五层是把这个，烤制经过几轮烤制的羊骨拆解开之后，烤成大骨头，端上桌，大快朵颐的感觉。第六吃呢是炖制。也就咱们一羊六吃是五次烤制一次炖制，第六吃是把经过几次烤制的羊骨，然后再放到锅里边去炖，炖完之后咱们就可以吃到这个干香的羊骨和。

0: 哦，它这个最后这一道的时候还需要添别的佐料吗？
1: 嗯，不用添别的，就是用咱们原有的烤羊料，就经过几次烤制之后，这个味道已经渗入到这个骨头里了。
0: 哦，
1: 直接下锅一炖。第六道也是比较精华的一道，但是一般的时候可能大家在店里吃的时候，
0: 前三道就很不错了，是不是？
1: 第六道的时候一般就享受不到了，一般都是
0: 带回家
1: 啊、嗯嗯。对。
0: 现在店里的服务也越来越好了，他们会帮客人把这个羊骨头呀就给拆解了，
1: 对，
0: 按照这个大小。
1: 一般在我们店，我们都会把它分解开，然后给它带上我们的料，
0: 嗯，
1: 然后把食用方法带给顾客，告诉大家回家怎么做，啊、
0: 嗯。对。
1: 有的可能会直接寄存到我们店了，然后抽他自己的时间再来我们店，我们再免费给他炖。
0: 哦，还可以再去你们店给他炖。
1: 对，
0: 哎，这个服务是非常精准又到位的。像我这种厨房的小白来说呢，这就更适合了。
1: 每家都有每家不同的技法，也有每一家不同的调料呀，不同的展示方式。
0: 嗯。
1: 丰宁的烤羊技艺啊，它是先羊上火烤，然后熟一层吃一层，有需要腌制24小时的。实际上呀，各种烤羊技法它对食材的要求都不一样
0: 啊。
1: 比如说有的烤羊这个技法的，它是需要用宁夏的滩羊啊，有的呢可能需要山羊啊。可是咱们承德，咱们丰宁，烤羊基本上选用的都是咱们内蒙的咱们草原羊。对。
0: 那这种羊的烤法就和滩羊烤法不一样吗？
1: 它这个两个羊的生长环境和这个
0: 脾气秉性
1: 对不一样，它的品种也有一定的区别。虽然都是绵羊，但是绵羊也有几个类型，它有大体型的羊，小体型的羊，有的羊适合于就是小羊吃羔羊，有的羊呢是适合于长肉吃肉，是肉羊。它所以说羊的品种也细分了好多。你们
0: 能分辨很好的分辨出来。
1: 对，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什么羊，所以说不同的烤羊技法呢，它用羊选羊也是不一样。但是来到咱们承德参赛的呢，基本上还是大家都是用咱们普遍认可的一种羊。
0: 都普遍认可的一种烤法也是。
1: 烤法就是
0: 各有千秋
1: 了。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烤出来通体是黄色的，
0: 黄色
1: 咱们
0: 金黄的那一款吧，
1: 它是黄色。不是金黄，是黄色。
0: 还不是金黄，是黄色。我怎么？
1: 咱们大多数大家看到的烤羊，应该是金黄色，就你说那种
0: 金黄色，
1: 对，
0: 脆皮烤鸭的颜色
1: 、哦。对，这个黄色是怎么来的？后来他说他里边加入了这个栀子汁儿，他用栀子汁儿上色。它一个是让上了这个黄色之后呢，感官上有一种感觉冲击力。另外他说这个栀子是一种药材，
0: 对，
1: 它也是一种当地的药材啊。对，
0: 应该宰羊的时候还给羊放那歌哈，栀子花开。
1: 所以说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特点。对，
0: 是能品
1: 出来
0: 的，
1: 对
0: 不对？对，
1: 包括你刚才您说的这个苏子叶，实际上现在的咱们承德大多数都认可啊，吃烤羊配苏子叶。
0: 对
1: 啊。这实际这个苏子叶起源于咱们丰宁烤羊，在十几年前，咱们大家还没有这认知，可能烤羊的时候，会配一些蒜蓉辣酱呀，配一些韭菜花啊，而没有配这个现在，但是现在呢，咱们吃烤羊，大家都习惯于配上苏子叶呀，配上洋葱丝啊，配上蒜片儿，因为本身咱们这个烤羊的时候的这个咸度味道已经足够了，那么。再搭配其他的这个调味料的话呢，可能就会，把这个本身羊的这个鲜美的味道降掉了。所以说后期逐渐演变之后呢，我们丰宁当地的一个，就是我记忆里是一个老同志，提议说这个，有一个可以搭配羊吃的很好的一个东西，后来说是说这个苏子叶。尤其是紫色的苏子叶。
0: 紫苏叶。
1: 紫苏叶。因为本身紫苏叶也是一味中药。它是和胃的，
0: 和胃
1: 清热泻火的一个、一味中药啊。我说的可能表达的不太准确，但是和胃它是很关键的。另外呢，苏子叶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它和羊肉和羊肉配到一起，它的清香加上羊肉这个香味儿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0: 但是我们不能说每

0: 个人可能都喜欢这个苏子叶的味道啊、
1: 嗯，
0: 就是也有人说我用点生菜可以吗？没问题，
1: 嗯、对对对，
0: 完全没有问题哈。就是大部分的我们选用苏子叶，就像刚才刘会长所说的一样，因为我们想到了它的这个中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吃羊，你会不会觉得吃多了上火呀？
1: 对对对对，
0: 是吧？我们卷上一些。当然了，你说吃肉的话，好像咱北方人就会来点蒜，就跟吃面条似的，是吧？哈、
1: 这个，
0: 来点蒜瓣啊，加
1: 没有蒜，灵魂少一半。
0: 少一半。
1: 承德的大多数烤法呢，就都是鲜羊上火烤了，
0: 嗯，
1: 这样就是从里往外的熟，从外往里熟，然后从外往里吃，始终让你能吃到一个鲜肉在火上烤的这种感觉，就是和这个焖烤的又是两个感觉了。
0: 但我们羊肉串都是炭烤，他们也是木头的，
1: 对
0: 那种火，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基本都是，只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羊肉和还是要用炭烤是最好的。
0: 嗯，
1: 比如说有一年2021年的话，我上新疆参加咱们国赛，参加国赛的时候，当时有这个烧烤的赛事。
0: 烧烤赛事，它就叫烧烤吗？还是整体烤羊大赛？
1: 就是、烧烤就是整体的一个烹饪大赛，就是不是技能大赛，是全国技能大赛。
0: 嗯嗯，
1: 它不光是这个，
0: 就是考验师傅的。
1: 对，就是各种，技师，就是除了烹饪、餐饮的以外的，
0: 嗯嗯，
1: 另外的什么维修的呀，什么各种行业的都有的那种一个
0: 国赛，全国技能大赛。
1: 啊、全国技能大赛。
0: 嗯。
1: 我当时是代表河北省去参赛的。
0: 哎呦。
1: 嗯，然后每一个省派出一个代表队，
0: 嗯、
1: 就是每一个专业派一个，然后那个烧烤专业这块是我代表河北省去的。
0: 嗯。
1: 然后当时新疆准备的就是那种馕坑。
0: 电的
1: 馕坑，
0: 我想象一下，就是相当于
1: 就是一个
0: 炉烤的那种鸡蛋灌饼的那种炉烤的那种大，
1: 是
0: 但是他们那个应该是大吧，
1: 他那是一个直径1米多的一个不锈钢做的一个馕坑，然后里边是用电
0: 热管。
1: 对，所以我为啥我说要说到这儿呢，就是可能现在在一些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它不允许用碳了，所以说逐渐的要会改变
0: 环境的原因，是吧？
1: 对，但是我觉得用电的话呢，可能会稍微有对品质上有一些影响。嗯
0: 嗯，对，您说这个是个问题。我在想，如果我选的话，我一定不想选那个电烤的电烤炉，是吧？
1: 对， 对， 对， 对，
0: 还是有滋有味的这种果木的烤。哎，
1: 但是现在就是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咱们家里也有了这个空气炸锅，这个技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将来我们烤羊这块也会有一些半成品之后呢，在店里烤好，真空包装发到家，大家用这个空气炸锅一做，
0: 就是咱千万要切小点儿。我都觉得我们家那空气炸锅挺大的了，就是大羊排还是招不下。
1: 就这么看，你肯定
0: 切小点儿，切小点儿，然后呢，味的要足一点儿，
1: 对对对，
0: 是吧？你看到家里之后，我们普通人操作，比如说可以，我们这种小白，只会翻面儿，其余全不会，所以呢，有好多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还是我们需要靠看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探索，才能够有我们丰宁烤羊乃至我们承德烤羊的技艺上的一个突破。
1: 真的是一个挑战，因为第一呢，从来没用电烤过；第二呢，没见过馕坑，就是之前是看到过别人在操作，真没有真正的去实际操作过。
0: 嗯，
1: 而且当时。这个给我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只羊腔，羊腔就达到了40多斤，
0: 啊，
1: 活羊80-90斤，100来斤的羊应该是。然后馕坑呢放不下去，因为咱们当时报的是烤全羊，而其他参赛队伍可能有的就烤一块羊肉啊，
0: 羊排呀，
1: 对，他们烤全羊一般都挑战不了。后来咱们报的是烤全羊，
0: 他们也惊呆了。那没放进去怎么办呢？
1: 那后期也是我把它分割开了，然后去烤的，把它一个羊分成了4块，然后去烤的。
0: 我没有办法啊，只能临时的想这个办法。那烤出来的效果呢？
1: 评委还是等那个对咱们烤出来的这个味道呀，还有这个品质还是比较认可的。
0: 对，小伙子，你这个羊非常的不错嘛。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在摸索中啊，找到一些小窍门。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让成长的心灵

0: 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0: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5: 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中国队长。
6: 北京市在地图上像由6个环组成的同心正方形，乍看简单，但其内部却有无数条街道在交错。
7: 而每一条主干道上都至少有一个消防中队，一个消防中队就是一个点。我们北京整个的消防救援系统就是由130多个点共同编成的一张大网。
8: 100根，
9: 快呀！
6: 周星宇所在的采石路特勤中队是消防队伍中最为特殊的一支。
7: 特勤中队就相当于消防部队的特种部，因为我们经常要承担于北辖区里面的一般性火灾扑救，还要承担全北京乃至全国的一些重大火灾和防洪出动任务。
6: 采石路特勤中队每年出警800多趟，从警铃响起到整装出发，每次出警所用的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
7: 像别的兵种呢，都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而我们消防部队就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我们每天都在战斗，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个战斗会在什么时候打响。
6: 这次任务是处理某小区一处房屋内的火警。
7: 从外面看，外部观察的话，就那一层楼有烟，也没有看见明火，甚至我判断这个火应该是煤吧。
6: 根据烟气的流动方向，周星宇很快将着火点锁定在卫生间内。
10: 周星宇，
7: 着火的位置就在卫生间，卫生间的洗衣机着火了。当时一支香好像出完了之后就把它灭了，灭了之后我就让在下面排烟。
10: 弄翻了，要扯了，这人马上停掉，
7: 扯掉扯掉。
6: 在火灾现场，烟熏造成的死亡率高达80%。排烟是消防员在火灾救援中最为关键的工作。
10: 你是哪家？
11: 中间就这家，这家，
10: 这家，
11: 对。
10: 我窗户打开，
11: 打开了已经。吓死我！
10: 没事没事。
11: 啊，腿都软了。
10: 回去了回去了。你把那衣服翻上来吧，衣服翻上来。
6: 从灭火到排烟，整场救援行动

0: 周星宇和队员们只用了15分钟不到的时间。这是一场并不惊险的救援，但是在周星宇11年的从军生涯中，却从不缺少关于危险的记忆。
1: 印象最深刻的救援的话，还是11年的天涯城火灾。
2: 核心处的时候，那个火特别大，然后大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天花板上滴了一滴水，然后在这个我这个战斗服跟那个手套的连接处，这没有连接好，这有一个漏了一点眼儿，然后就成为一个疤。
0: 天下城火灾过火面积2000平米，燃烧的大厦像一条随时会被惊醒的火龙，威胁着周边数万居民。而上千个被不规则隔断的小商铺则像一座巨型迷宫，阻挡着消防员们灭火的脚步。
3: 压过去。
4: 当时人刚从这个卷帘门出去，就感觉到特别强烈的这个热辐射。当时因为有2支枪，就是等于一支枪想办法啊，每一步就是更进一步的往火场内部走，然后另一支枪调成这个开花水浇到前面人身上，交替进攻和掩护，批次进攻。
0: 批次进攻战术将消防员们送进火场更深处，他们要在火海当中寻找并且消灭火源，有时还需要对伤员进行急救。即使穿戴着将近60公斤的消防设备，每一步也都可能万劫不复。
3: 周围眼前全是火，说句实话，那里面挺危险的，可以给我的心里面其实造成那个挺恐惧的，也有乱想，也想到自己在火灾现场，如果说是出不去了，父母怎么办？也想过这些。
0: 火场情况错综复杂，对于消防员来说，在经验和心理素质上的要求甚至比体能更高一些。338名消防员经过6个小时的战斗，最终将天下城大火扑灭。这是一场没有伤亡的救援，但消防却是一个常年与死亡打交道的职业。
3: 我第一次去抬死人的话，印象也倍儿深，胸口那儿穿着钢筋，然后脸上有几根钢筋，拔出来的时候那个钢筋还有那种温度，就那种烟，就那种小温度就冒往外冒，然后会脸上会有肉渣子。抬完那个人之后，我的手套旁沾了血，然后我就去洗，洗完之后每次我去拿那个手套的时候会想到我抬过死人。
0: 直面死亡是消防员必须经历的考验，而这份考验的残酷性真正被大众所了解，则是在一场灾难中。2001年9月11日，美国消防局遇上他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援任务。在911事件中，有343位消防员殉职，这是世界上所有应变部门在单日内损失最多成员的记录。
4: 911事件增强了整个这个社会，整个世界上对于这份职业的一个认知度。被国内的百姓充分认识的是在什么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在几个咱们国内大的灾害啊，汶川地震，有一群穿着橙色抢险服的这么一个救援队啊，活跃在现场。
0: 在地震、洪涝灾害、泥石流、台风等自然灾害中，消防员也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线专业救灾力量。
2: 到那边就房屋全部是倒塌的，很少有那种比较完整的一些房屋，然后在地上到处是伤员，白天的救援，晚上就回来的时候简单休息一下，然后就是搬运那个救助物资。
0: 橙色军团在震区救援的画面通过电视传到千家万户，

0: 这影响了一位重庆年轻人的选择。
1: 下一个要说的就是我们的鞋带，我们鞋带的绑法在第一次灾害事故救援现场是要求的比较严的。下面全体队伍啊，检查鞋带。
2: 地震当时是离我们特别近，也能明显的感觉到那是对你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有战士愿意在特别危险的情况下还来救你，这一块其实当时内心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反正就是特别的令人感动。
0: 高中毕业后，陈宇选择参军入伍，几年后他被分配到周星宇所在的采石路特勤中队。身为战斗排长，陈宇同时也承担着队长接班人的职责。
2: 可能在普通老百姓眼中，消防只是灭火救援，但是除了灭火救援以外，还有抢险救援和社会救助这两大块。
3: 哦，就您这儿是吧？
0: 救援现场情况不明，陈宇只能从报警的保姆口中先了解情况。
4: 哎，能不能给我爬进晾台箱，将老人救出来？
3: 您这个阳台
5: 晚上的话，爬阳台爬下楼啊，很危险的。
4: 那叫我自己，要不然你们给我捋绳子让我上去。你看，我老人已经在这个晾台。
0: 全身瘫痪的高龄老人独自在家，报警人开始焦虑。
2: 夜晚在三层楼以上，是不允许高空作业的。不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我们会尽可能的选择对大门进行破拆。
6: 啊，麻烦，先生，啊，给支队报告一下，咱到场的时候开始进行
7: 当锁。啊，我这细钻头坏了，要不然怎么样？
0: 开锁工作并不顺利。
4: 从一楼不是有了绳子吗？吊上去不就行了？
2: 那咱这个也得遵守程序吧，按理来说我们晚上是不允许往您叫往楼上给你往下。
4: 不是，你连绳子捋上去，我上行吗？
6: 我下不行。
2: 这个阿姨那更不行了，您这个我们也得保证。
4: 那我们的救人要紧吗？
2: 救人要紧，我们肯定会进行处理的，好吧？
6: 这个阿姨，那我去看一下，带我上楼看一下。
4: 去哪儿看一下？
6: 那您说要怎么过去？
4: 亮台。
6: 是这家吗？
2: 我们整个团队面临着三个未知，第一个未知呢是不知道开锁人员还需要多久才能把门打开，第二个呢不知道老太太在里面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第三个呢是报警人现场已经十分焦虑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爆发，所以当时我决定在开锁人员在开锁的同时，我们也随时做好高空作业的准备。
8: 我妈在哪儿呢？
9: 好吗？别，他那个多长时间？怎么反锁了？
8: 一个小时。
9: 那你们是
8: 过来人，
9: 过来
8: 人，
9: 阿姨在，
8: 我
9: 们坐的。
8: 就是阿姨闹的，要不是
0: 他。观察完现场地形，陈瑜命令队员们开始准备高空作业的工具。
10: 吊带垫布，麻烦。
11: 一套能拿回去吗？
10: 就拿大绳、吊带，然后钩子拿一个就行。垫布啊。

0: 队员们在取救援设备的同时，指挥员陈宇在救援现场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 你别急好不好，咱坐着，你再急也没用。咱们稍等一下，稳定一下情绪好不好？马上
2: 我们、哎、我们这个前面这个量才不能穿过去。
1: 那我也得拿工具啊，好不好？
3: 对，他这一幢自动的，一幢自动厕所的，我们也住这一幢。
0: 报警人的情绪开始崩溃，现场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2: 那你就我求求你了，我
1: 您阿姨，
2: 你叫我穿过量才行不行？
1: 我会来，阿姨你别激动，我们去拿工具去了，您这个咱这块我们会处理的。阿姨，您稍等一下，不急啊，我马上这块马上拿好工具，我们来给您进行处理，好不好？您再现在急没用。
0: 指挥员在现场必须保持绝对的冷静，以维持整个团队的镇定和理智。
1: 看了，别动，那你慢点。
4: 哇，阿姨，别害怕，咱不怕。
5: 不是钥匙给那个什么。

0: 老人平安，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一直为可能到来的危机而待命的消防队员们终于松了口气。
1: 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好的，谢谢。
1: 没事没事。然后那个没事
2: 儿，没事儿。好，来来来，起来。

0: 天下了飞机嘛，是拿到行李了吧？我们这里拿行李出来的呢。
1: 入伍十一年，周星宇穿上便装的机会不多。今天，他特地向中队领导请了假，来迎接久未团聚的家人。
2: 就当兵十一年，现在父母就是七年前来过一次，这是当时就是因为我前妻可能跟女朋友两个谈的时间也比较长了，然后两个人就想更进一步，就是父母一起到北京见个面，然后一起把这个结婚的事情给敲定一下。
1: 从四川达州农村到北京当兵，并且在这个城市成家立业，现在的生活是年少时的周星宇不曾想过的。
0: 在这一年，我感觉在消防兵其实挺洋气、挺帅气的。然后父母这边听到你到北京里面当消防兵的话，也是很高兴。能感觉你还这么穷乡僻壤的一个孩子，能跑到北京去当兵，这件事的确是挺好。
1: 今天，采石路特勤中队接到一个特殊的救援任务。
3: 这网得带着呀！
4: 哦，我知道，让他们带着。这网怎么样啊？那有几回我们不是拿这个网出这个山洞，
3: 哪去了？
4: 他们干嘛过来捞鱼来了？地方来
5: 了。怎么想着了？
1: 下班我。黄路通一行要营救的，是一只被困在地下室长达半个月的小猫。
4: 这里是吧？就在这里。
6: 我知道了。得八九米左右
4: 嘛，
6: 这挺深的。
1: 小猫掉进了这个深达八米的地下室，复杂的地形使它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爬上。
4: 这样能晃，后面能拽着点。
6: 不是从这儿，
4: 你那要说是
6: 好
4: 从
6: 这儿，
4: 对，这样这么拽着点，然后或者绳怎么缠一下啥的，好吗？
6: 哎，行，那从你
4: 这，
6: 我
4: 咋地啊？
1: 黄路通决定锯掉铁窗上的三根铁栏杆，从而在缺口处铺设软梯。
4: 对吧？所以我下去之后那个安全，然后下去进行什么？你先看一下，
7: 小心点。
4: 放，
1: 复杂的地形阻挡不了消防员的脚步，但在这场救援中，唯一不可控的是救援对象本身。
8: 救猫是比较麻烦的，因为猫会来回跑，而且这个如果因为野猫什么，你要没抓好的话，它得有可能咬你一下。
4: 太棒了！
1: 小猫被控制之后，如何将它装进袋子，成为一个难题。
9: 不许咬人！
4: 烦死
9: 了！要不我下去和你弄吧。
4: 对，你下来吧。
6: 戴上手套，准备个安全。

0: 你先别着急啊，宇飞。
1: 放。

0: 做最后一层防护。
1: 好，走。
2: 好，
3: 走吧。
1: 走啊。
3: 走吧。
1: 好。
4: 上。上的人争取看着啊。
1: 都别别别别别别别这儿，别这
5: 儿。半个月都没见着他影了，特别感谢啊，然后也特别的那个钦佩他们这种，就是确实是，为老百姓服务吧。
6: 就是刚才弄了，刚坐椅子上，没事没事，没什么事。
7: 之前对消防吧，就像什么救猫救狗啊这种，啊，就可能没有想到说消防队还会管这个。
0: 拯救小猫小狗并不是一件多伟大的事情，但相比于极少发生的大型火灾，处理这些日常小事才是消防员们的常态。部队对周星宇和家人来说都有一份特殊的意义，在父母眼中，这里就是儿子在他乡的另一个家。
8: 还有事情吗？
9: 衣服没啥，还一套，还一套，那一套刚被加起那个呼吸器，
10: 呼吸器，我们一年里面
8: 就是要训练，所以说你们那些体力还是训练上面了。
9: 有九吨水，航母还比较多的些，一般执勤的话都是这些就可以做。
8: 那个人员做得到消防员
9: 做不到，那个只做四个，前头一个，后头一个。啊，当时我是经
8: 常。你这个是吗？
9: 那个。今天晚上刚来跳舞。
8: 耍到就要跑，
4: 肯定担心呐。
11: 反正以前随时跟他们说的，注意安全嘛。
8: 哎，只要他们自己做到安全了，就好了。
9: 每一次见父母的面的话，感觉像隔了一个世纪那么长嘛，感觉像永远永远那么长，就感觉他们又老了很多。这是这几年最大的感受。我跟妹妹两个人感情就是从小到大，基本上就是我带她，然后妹妹也是跟病从事，跟着我。到我当兵的时候，她都很小，突然去当兵了，三年回去就变成大姑娘了。现在还是还挺难过的，从来一直对她的关心都不够。

0: 是在家里面做其他职业的话，可能你救一个人的话可能对你来说太难了，但是消防部队的话，其实救人的话这个几率还挺高的。
1: 安全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的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2: 福彩快乐帮4.18亿

0: 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

0: 孙叔叔，
1: 啊，
0: 我发觉发明电的人实在是太伟大了。你看，每个人家里头都有电灯、电视、电锅、电冰箱、电熨斗、电热水瓶等等，这么多要用电的东西，如果没有电，我们的日常生活一定会很不方便的。
1: 哈哈，哦，你的想法很对，电呢，的确带给我们许多的便利。不过你说错了一个字，电是人类发现的，而不是发明的。
0: 我不懂哎，发现跟发明有什么不同啊？
1: 好，孙叔叔告诉你，如果有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种东西，它本来就是存在的，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那么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或者是找到这种东西的人呢，那么我们就称它为发现的。但如果一个人制造出一种东西，或者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而这种东西或方法是以前根本就没有的，那我们就说是他发明的。这样你就该明白了吧？啊，
0: 哦，这么说电是本来就有的东西咯？
1: 对，在各种物质里头都存在着电子，放电的现象其实就是物质里电子流动的结果。好比说带着不同电量的云层相遇，哎，就会发生闪电。用塑胶做的这个东西去摩擦头发或者是兽皮，哎，也会产生静电。
0: 那我们每天使用的电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1: 我们家里用的电是电力公司开动发电机运转产生的。所以啊，发现电的人固然很伟大，但如果没有发明发电机使电力能够有效地被利用，那我们仍旧还是没有办法享受到电的好处。
0: 嗯，发明发电机的人也一样伟大。
1: 好，孙叔叔就说说这个人的故事了。

0: 麦家倪先生，有什么事吗？
1: 你昨天送来的铁架尺寸还是不对吗？
0: 怎么又量错了？奇怪。
1: 还有四个脚也不一样长，根本就站不稳嘛。哎，你到底会不会做啊？
0: 这真对不起啊。您放心，我一定帮您改好。
1: 哎呀，像你这种技术啊，谁放心得了哦。
2: 大约在200年以前的英国伦敦，住了一个铁匠，正像你刚才听到的，这位铁匠的手艺实在是不怎么高明，做出来的东西往往很难令顾客满意，因此啊，他的生意就非常的差，根本没办法维持生活，经常的要靠别人的接济来过日子。这个铁匠有个儿子叫麦克法拉第，从小呢他是既聪明又懂事，但是因为家里头实在是太穷了，所以啊，直到法拉第11岁的时候，这铁匠啊才东拼西凑了一笔学费，送法拉第到学校读了一年书。
3: 爸，我回来了。
0: 放学了。
3: 爸，我今天考试又得了100分呢，老师说如果我一直这么用功的话，下学期要选我当班长。
0: 麦克啊，爸爸跟你说，你读完这学期就不能继续上学喽。
3: 不能上学？爸，为什么啊？
0: 因为爸去年为了让你上学向人借的钱到现在都还没有还呢，下学年的学费爸爸实在筹不出来了。
3: 既然如此，我就不去上学好了，反正我也认识很多字了嘛。
2: 尽管法拉第的心里头很失望，但是他也只好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免得爸爸太难过。不仅如此，

0: 还决定要想办法减轻他爸爸的负担。
1: 嗯，我应该找份工作帮家里赚点钱才对。对了，很多小孩子都在卖报纸，我也可以去卖报啊。
0: 于是法拉第休学以后就去当报童来贴补家用。他除了努力的卖报纸以外，也尽量的把握时间利用报纸来认识字和吸收知识。虽然法拉第不能够到学校去读书，但是他比一般的学生还要用功。

0: 又过了一年，法拉第13岁了。有一天，他爸爸兴冲冲地从外边跑了回来。
1: 麦克，麦克，哎呀，有个好消息。
2: 爸，什么好消息啊？
1: 我替你找到了一个好工作，不仅可以学专长，还可以读书呢。
2: 还可以读书？
1: 哎，
2: 爸，到底是什么工作？
1: 是去装订厂当学徒。你想想看，装订厂是装订书籍的地方，一定有看不完的书。哎，你这么喜欢读书，在那儿啊最合适了。
2: 嗯，看样子比卖报纸好多了。
1: 当然了，等你学会了装订的技术，以后就不怕没饭吃了。哎，不过你可别光顾着看书忘了工作哦。
2: 不会了。
0: 果然装订厂里的书啊，真是多得数也数不清，而且种类是五花八门的，什么性质的书都有。可是法拉第只上过一年的小学呀，即使是再加上利用报纸来自修的一年，他的程度还是很有限。只要内容稍微深了一点的书啊，他就看不懂了。因此法拉第在闲暇的时候就尽量的先去选一些比较浅显的书籍来读，一点一滴的来充实他自己的学问。另一方面呢，他的工作也很认真，从来不偷懒，只要是自己分内的事，他就一定会尽全力的把它做好。
3: 麦克又在看书了？
2: 哦，老板，有事要我做吗？
3: 没有没有。麦克，你来这里也有一年了吗？
2: 嗯，到这个月底就满一年了。
3: 怎么样，这里的环境你都还习惯吗？
2: 很好啊，而且还有这么多书可以读，我很喜欢在这儿工作。
3: 那就好。嗯，你愿不愿意在这里长期工作呢？
2: 老板，你的意思是？
3: 因为你的表现啊一直很不错，又很有上进心，所以我想跟你啊签个7年的合约，正式雇佣你。这样啊，你的工作比较有保障，还可以加薪哦。
2: 好啊，我愿意，谢谢老板。
0: 其实最令法拉第高兴的并不是有了长期的工作，也不是增加了薪水，而是他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啊，尽情的去享受读书的乐趣。

0: 这一天，庄丁厂接到了一笔生意，是庄丁非常有名的《大英百科全书》，其中有几行文字啊，吸引了法拉第的注意。
1: 电子是组成各种物质最基本的粒子之一。咦，这是什么意思啊？电学就是探讨电子在静止或运动状态时的各种特性。嗯，好像蛮有趣的，等下班的时候我再仔细看一看。
0: 晚上收工以后啊，这法拉第就把那《大英百科全书》里头啊所有和电有关的说明都很用心的阅读了起来。虽然有些叙述他一时还看不懂，但是却使得法拉第对电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理化方面的书籍上。只要是和电有关联的知识，他都尽可能的去吸收去了解。小朋友，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遇到了不懂的问题，不仅可以问你的爸爸妈妈，也可以和同学们一块儿来讨论，更可以向老师请教，对不对？但是法拉第却只能够靠自己哦。每当他有不明白的地方，除了再去参考其他的书籍之外，就只能不断的思考思考再思考。有时候为了一个想不通的问题啊，甚至一连几个晚上他都睡不好觉。然而法拉第就是借着这种苦读自修的方式，奠定了他扎实的理化基础。他后来不仅是在电磁学的研究上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更发明了促进人类生活文明的发电机。你说法拉第这种自立自强、好学不倦的精神是不是很令人感动呢？

好奇的粉红小猪。猪妈妈生了八只小猪，老大小猪咕噜总是一副贪吃的样子，它的肚子好像永远都吃不饱。老二小猪嘟嘟喜欢别人亲亲它摸摸它。老三小猪呼噜整天都在睡大觉，呼噜呼噜的睡不醒。老四小猪佳佳喜爱用脚趾头刮地板来打发时间。老五小猪布吉最调皮捣蛋了，猪妈妈说他是个调皮鬼。老六小猪巴特老爱学猪爸爸的样子，处处模仿猪爸爸的动作。老七小猪迪迪最神气了，有事没事就装出一副高傲的模样。另外还有一只长得比这七兄弟都要娇小可爱，颜色粉红的小猪。它呀喜欢不停地在猪圈里跑来跑去，并且总问一大堆的问题。妈妈告诉我，烂泥巴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呀？小猪佳佳在烂泥巴里找什么东西呢？为什么水落到水沟里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呢？这可爱的粉红小猪，它最想知道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们听，妈妈告诉我嘛，在猪圈的门外到底有什么东西呀？妈妈叹了口气回答说，安静点儿，粉红小猪，在门的外面就是人类的世界呀。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不但很大，而且很可怕。可是粉红小猪却回答说，哼，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我才不怕呢，我很想看看猪圈外面人类的世界。每一次当农妇提着水桶打开猪圈准备喂他们吃东西的时候，粉红小猪就会奋力地往前冲，想瞧瞧猪圈外面的世界。可是农妇一下子就把门给关上了，所以粉红小猪只瞧见了三块小石头和一棵小草。有一天正当农妇打开猪圈门的时候，喜欢四处刮地板的老四佳佳一不小心撞倒了农妇，农妇摔了一跤，水桶掉到了地上，猪圈的门也开得大大的。农妇很快地捡起了水桶，并把猪圈的门关上，但是粉红小猪却不见了。粉红小猪已经冲出了猪圈，去看外面人类的世界了。

粉红小猪在小路上一边跑着，一边闻着路边小草和蒲公英散发出的味道。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味道太棒了，人类的世界真是太有意思了。而且对我这只小猪来讲，这个世界一点儿也不可怕呀。粉红小猪跑着跑着，不久遇见了一只有着蓝色绿色羽毛的漂亮动物。它有一张黄黄的大嘴和两只有蹼的脚。粉红小猪很有礼貌地向这个漂亮的动物问好。早安，你好，我是粉红小猪，我来看看你们人类的世界。那只漂亮的动物回答说，你也早啊，我是鸭子，这里不是人类的世界，这里是养鸭的水塘。粉红小猪惊讶地问，是吗？这里不是人类的世界吗？鸭子呱呱呱地说道，不是不是，你看见沿着水塘的篱笆了吗？呱呱呱，在那后面才是人类的世界。对我们鸭子和你们小猪来讲，那是一个既危险又可怕的地方。谢谢你，可是我不害怕，我还是想去看一看，再见吧。说完，粉红小猪便继续沿着小路跑下去。

0: 啊，遇见了一只有黑白羽毛的漂亮动物，它有一片又大又红的肉冠和一双黄黄的看起来很有力的脚丫。粉红小猪很有礼貌地问好：
1: 早安，你好，我是粉红小猪，我来看看人类的世界。
0: 那只漂亮的动物回答说：
2: 你也早啊，我是公鸡，这里不是人类的世界，这里是养鸡场啊。
0: 粉红小猪惊讶地问：
1: 是吗？这里不是人类的世界吗？
0: 公鸡讲话咯咯咯的：
2: 不是不是，你看见这些楼梯和铁丝网了吗？咯咯咯，在那后面。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流。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响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迎宾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

0: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

0: 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5: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 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5: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8: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0: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9: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4: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2: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11: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3: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 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11: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

0: 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

0: 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什么？如何签？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走进滦平县火斗山镇拉海沟村，滦平县扎实开展遇见承德山水云波实操培训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什么？如何签？牵牛要牵牛鼻子，这是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俗语。牛的力气大，但只要用绳子拴住它的鼻子，轻轻用力，牛就会老老实实跟着走。这说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善于抓住关键要害，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之余，全面从严治党也是这个道理。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中，总书记强调，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必须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总书记用牛鼻子这一形象生动的比喻，深刻阐明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牵引作用，指明了管党治党需要牢牢抓住的关键和要害。为什么要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看得如此之重？从根本上讲，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的。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是随意支配的私器，而是实现党的使命、服务人民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来说，行使权力的过程就是扛起责任、履行使命的过程。回顾党的历史，什么时候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得好，党的事业就蒸蒸日上；什么时候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虚化弱化，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不断壮大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重经济发展轻党的建设、重业务工作轻管党治党的倾向，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较为突出。曾几何时，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公款吃喝之风屡禁不止，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成为文章顾忌。为什么？根子就在于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没有真正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之所以能够有效遏制这些突出问题，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进而深刻改变了中国，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敢于动真碰硬，把责任制真正坐实了。
0: 记者宋佳庆报道。近日，由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独家总冠名的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活动走进火斗山镇拉海沟村。本次戏曲专场将文艺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以接地气、有温度、具民心的文艺演出为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底蕴十足的乡村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晚会在舞蹈、霓虹切割着疲惫的天空中拉开帷幕。随后登场的快板节目以乡村发展为主题，清脆竹板搭配朴实台词，生动描绘乡村振兴崭新面貌。红灯记等红色戏曲选段铿锵有力，评剧花为媒、珍珠山等选段唱腔地道婉转，演员身段细腻传神，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戏曲韵味。现场还有少年戏曲爱好者登台演绎，稚嫩却认真的表演展现传统戏曲薪火相传的勃勃生机。滦平县火斗山镇村民耿静：
2: 承德村晚来我们村举办节目，节目特别好看，希望以后多来我们村举办。
0: 据了解，
3: 承德春晚梦想秀以文化中国行为主线，深耕基层文化建设，整场演出演员均为本地文艺爱好者，节目扎根乡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真正实现百姓演，演百姓，百姓看，让普通百姓站上舞台成为主角，持续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鲜活文化动能。记者范秋实报道。近日，记者在滦平县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电商直播基地看到，主播正通过线上直播镜头全方位展示推介本土优质农副产品，细致讲解产品特色、产地优势与实用价值，搭建起县域特色农产品对接广大消费市场的线上桥梁。据了解，自遇见承德山水云波实操培训活动开展以来，在市县两级统筹推进、多方联动下，滦平县全面铺开电商直播实训工作，靶向培育县域电商直播基础运营能力，为本地电商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积蓄强劲动能。活动中，市电商工作专班深入滦平县开展对接帮扶，围绕市场主体培训、团队组建运营、资金资源统筹、产品供应链搭建等关键环节，提供全方位精准化扶持，切实破解县域电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滦平县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密切协作，有序完成特色农产品产品资源池搭建、电商专业人才队伍招募组建、标准化直播场地升级改造等各项重点基础工作，筑牢县域电商直播产业发展根基。项目运营团队立足实操实战，持续优化设备调试、产品甄选上架、短视频创作、直播话术打磨、线上互动引流等全链条工作流程，不断提升直播运营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滦平县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齐峰：
4: 今天遇见承德山水云波实操培训活动顺利举办，活动聚焦直播实操，围绕账号运营、脚本话术、选品直播等环节进行现场教学、上手演练，让承德特色农产品腾着云端走向全国。
3: 随着实训活动稳步推进，滦平县本土化电商直播产业阵地逐步成型，一批懂运营、会直播、善推广、能创新的本土电商人才队伍加速成长。通过常态化沉浸式实战教学训练，本地从业人员在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实操、产品精细化运营、达人资源对接、线上流量转化等方面的基础能力持续夯实，县域电商直播整体服务能力与运营水平实现稳步提升。滦平县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齐峰：
4: 今后我们将继续做好兴趣电商直播，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培育更多本土主播，壮大电商人才队伍，用好承德山水和金山七品品牌，把轮选好物卖得更远，销得更远，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为乡村振兴贡献电商力量。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62回，贺龙啊，第一次跟共产党人正面接触，而且谈得这么深这么透，贺龙是非常高兴，拿着特委书记郭亮当了知心的好朋友。他以为着共产党主动找他，肯定有求于他，结果郭亮不是为这个，他是来帮助贺龙，为贺龙指点迷津。郭亮也明白贺龙是好意，最后说：贺师长，此次我来，我主要是告诉你，预防敌人暗中动刀子，你这个人太实在，容易上当受骗。贺龙点头。那么郭先生，您看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我有一言出口，不知道说的对或者是不对，对了你就采纳，不对咱们可以商量。哎呀，郭先生您太客气了，您就淡讲无妨。好吧，郭亮也会吸烟，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这才跟贺龙说：贺师长，你的队伍是在川东黔东发展起来的吧？依我说还是退回黔东为好。眼下贵州督军袁祖明在四川呢，同杨森闹分裂了，被杨森新晋赶回了贵州，现在他是人单势薄呀，正在用人之际，而黔东的铜仁又是个战略要地，其地乃黔东的门户，既远离贵阳，又进可以入湘鄂，退可以入川。贺师长是否把部队拉到那里，既可以扩大队伍，看时局发展而动，你以为如何呀？郭亮等说完了，贺龙是鼓掌大笑，哈哈哈哈，好，好主意，好主意，妙哉妙哉呀。郭先生，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只是我把部队这一拉走，便宜了赵恒惕和陈渠珍这帮家伙，我这口气有点出不来。贺师长，你别忘了，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吗？先生说的有理。贺龙做了决定之后，就把他的好朋友贺锦斋、陈图南、韦静斋几个心腹爱将找上来，一一给郭亮做了介绍，而且盛宴款待。等郭亮吃完了走了以后，陈图南望着他的背影跟贺龙说：师长，我看您那话说的太多了，有些不该说的话您都说出来了，往后啊，您别忘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说的太多了容易上当受骗的，你还是小心为好。哎，陈图南，你这话指啥说的？我是说跟这些红脑壳还是少沾为好。贺龙一听乐了，我说你这人呢哪儿都好，最近我发现你怎么有点疑鬼疑神的呢？我呀还要跟红脑壳好好的交交朋友，你们说的话我不爱听，人家说的话我爱听。陈图南一下撞了南墙了，弄了个脸红脖子粗，你，哎，好，那我就不说了。 陈图南虽然不说了，但是心里头憋着个劲儿啊，将来就酿成了大祸，这是后文咱不必细说。过了几天，哎，郭亮啊又来了，还不是他一个人，还带了一个人。贺龙一瞅，带了这个人也是30岁左右，五短身材，个不高，白净面皮，两只眼睛不大，但是挺亮，就是眼中好像藏着一把刀子，让人感觉着那么不舒服，好像跟这组人打交道总有点提心吊胆的感觉。经过郭亮的介绍，这个人姓夏，叫夏希。别看这夏希啊岁数不大，在共产党里也算得上是老资格了，他是毛泽东的同学。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时候，夏希和郭亮都是第一批参加者，随后呢和毛泽东一起搞青年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统一战线工作。这个夏希呀还到过苏联，吃过几块洋面包，更是自命不凡，因此对一般的人来说他全不放在眼里，他能跟着郭亮来贺龙这儿，那就是高看了贺龙了。贺龙见了夏希呀，这个心里头总觉着有点别扭，要不说这个人呢得有人缘，这第一印象很重要。贺龙心里烦，但是看在郭亮的份上也不好说什么，还挺热情的，因此呢白酒是盛情款待。这个夏希话语不多，他不像郭亮，还没等贺龙说什么呢，他一张嘴向贺龙要钱。贺市长，最近我党活动经费有点匮乏，听说您日子混得不错，能否借给我们点活动经费呀？贺龙就一愣，看了一眼郭亮，心说头一次见面就来要钱，咱俩有啥交情？但您别忘了，贺龙是个红脸汉子，最重义气，看在郭亮的份上，贺龙心里头坐劲儿，脸上一点都没带出来。他一笑，行啊，既然咱们都是朋友，你们在活动经费上遇到困难，我一定鼎力相助，这样吧，多了我拿不出来，我给这个数。贺龙伸了一个巴掌，多少？50,000大洋，50,000块，那可是一笔巨资啊。夏希点了点头，多谢多谢。等吃完饭，夏希跟郭亮说拿着钱马上就走。贺龙一看他背不动啊，50,000块大洋，一个人哪个搬得动，贺龙还派了俩人帮着给送去。这个叫夏希的连个谢字都没有，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样？贺龙心里更不痛快。倒是郭亮通达人情，是再三致谢，而且向贺龙表示，一旦我们缓过劲儿来，这钱我们照数奉还。贺龙说不客气不客气。就这样他们分了手了。贺龙送给夏希大洋50,000元，他心里除了憋气之外别的没想，他可没想到就这件事儿，50,000元呢惹翻了一个人呢。谁呀？就是贺龙领导下军需处的处长白德光，把白处长给惹翻了。军需处就掌管着后勤所需要的东西，掌管着钱财。要说起这个白德光来，从桑植就跟着贺龙，一直跟了9年多了。原想呢跟着贺龙啊升官发财沾点光，没想到贺龙是两袖清风，出水的荷花一尘不染，而且治军又严，不像那一般的军阀任部队抢劫烧杀， 因此他这个军需官呢，虽然跟了贺龙九年多了，还不如别的军阀中的一个马便。人家一个马便干上两三年，回家是又置房子又买地，弄好了还能娶上两房姨太太，所办的公事出来打牌就是抽大烟逛窑子。跟贺龙可倒好，九年多了净打仗了，今日护国，明日护法，后天讨贼，整日都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出生入死，结果战来战去，战到今天。孙中山先生死了，熊总司令被扣了，石司令也颠了，全军也完了，眼瞅着全师弟兄都没想可发了，可他一张嘴就送给人家5万，他划了划了家底儿，也就是64000多块钱呢。哎呀，这军需处长直咧嘴呀，他最清楚，跟共产党摆大方有什么用啊？共产党能有多大的气候？还不就是那几个读书人耍耍嘴皮子而已。真正气派的是人家吴大帅吴佩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连那个赵恒惕，那也了不起呀、啊！哎，可是想想贺龙，既不溜须上级，也不跟人家打交道，照这样下去，这个师还能好得了吗？就这位白处长一晚上也没睡好觉，最后下定了决心，背着贺龙不知道，把军需处所剩下那10000多块钱现的洋，以及之前的东西包吧包吧裹吧裹吧，他溜了。溜哪儿去了？溜到上海自己享福去了。贺龙啊都不知道，过了好几天他才知道这白处长溜了，把贺龙气的是七窍生烟。好好好，白的光啊白的光，你个白眼狼，等将来我见着你再算这笔总账。哎，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白处长溜了没几天，贺龙手下有个营长叫周奎清，他把队伍带走了，投靠了陈渠珍，拉走了一个营。周奎清啊，因为个儿小，大伙儿都叫他周矮子，他是川东彭水县的人。自从到了贺龙的治下，他就不忿这贺龙。今儿个有机可乘了，一看想都要开不出来了，以此为借口把一个营他给带走了。周矮子带走了部队，参谋长陈图南呢赶紧找贺龙来了，咧着嘴：师长，你看你看你看，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都是你跟红脑壳那么失心，弟兄们离你啊越来越远喽。贺龙把眼一瞪：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们愿意走就走吧。你把部队给我集合起来，问问大家还有愿意走的没有，愿意走的我一概不留，愿意干的我留下，我双手欢迎。那官兵们大部分都愿意跟贺龙干，要说一个走的没有也不可能，仅是有少数的人脱下军装拿着路费走了。贺龙没钱了，跟本地的商会暂借了一部分钱，发放了他们路费。紧跟着赵恒惕在1925年6月中旬集合人马来围攻贺龙，声讨贺龙。贺龙一看大战又要开始了，便命令第一旅的旅长古青云，也就是他三姐夫，移师慈利石门，要他姐姐贺英率领着全体军官的家属由部队护送返回桑植老家。之后贺龙率所有的部队离开了李州啊，赶奔贵州。这就是郭亮给他出的主意啊。当然呢，在路上能那么平安无事吗？受到了湘军的阻截，是边走边打， 在激战中收编的团长易子清和炮兵营的营长反了水了，他们紧跟着也跑了，一些连队也被打散了，有一个连跑到桑植被贺英收留了，保存下来的只有五个团呢。当年11月初，贺龙率部全师只有6000余人的兵力，转入川黔边境，到这儿才站住脚啊。贵州省的省长彭汉章一听贺龙来了，到了贵州省了，哎呀，心里就琢磨着，到底让他站脚还是不站脚呢？后来一琢磨，对自己没有害处，因此欣然答应了，让贺龙这个师可以在贵州安营。当时袁祖明呢也在贵州，虽然同贺龙为敌多年，也多次交手，但因为呢新晋他打了败仗，受杨森的欺负，他一看呢彭汉章都同意容纳贺龙了，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因此他也同意了。贺龙啊，虽然知道这些人全都靠不住，这都在演戏，可是事到如今，也只好明知不是伴儿，事急都相随了。人马又驻防铜仁，您还记得吗？前者贺龙就在铜仁驻防，治理得非常好，声誉非常高，这是二次驻防。贺龙人马二进铜仁之后，贺龙派出了副官长何京成的女婿秦光远到黔东各地联系开明人士，争取舆论的支持，而且要充实自己的部队。接着他就忙活开了，又收编了罗树奎的人马，并委罗树奎为独立第一团第一营的营长。哎，这姓罗的是共产党员，后于北伐中改名叫罗忠义，荣升营长。他呀作战非常勇敢，他这个营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外人给送个绰号叫豹子营，所向无敌呀。咱就这么说吧，贺龙在忙活之下这辛苦没白费呀，他一共又收编了6个独立团，现在贺龙人马的总兵力又超过1000人。要不说得有能耐，还得有威望，贺龙算是在铜仁安下身了。好好的训练军队，这是自己的本钱呐，革命的本钱，不能随便的丢失了。对这些带兵官也严格教育。话说贺龙率师二进铜仁不久，就到了1926年了。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先是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下一举东征，讨平陈炯明叛匪。这个陈炯明最不是东西了，自从1922年叛变之后，即盘踞东江，虎视广州。1925年陈炯明趁着孙先生北上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他暗地之中与北洋军阀勾结，收集东江土匪，联络各反动武装，自称九月军总司令，再度叛变。广东革命政府就组织了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的东征军队。这支军队虽然人数不多，器械也差，但个个勇敢战斗，人人争先，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打败了陈炯明，把这些叛匪尽数全给解决了。就这样两广基地奠定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苏俄的援助，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7月1日发表了北伐宣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到了7月9日，革命军由广州誓师北伐， 国民革命军呢一共是八个军，第一军的军长蒋介石，第二军的军长谭延闿，第三军的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就这八个军分四路进发呀，一路向湖南湖北进军，一路向江西福建进军，一路向江浙安徽进军，兵锋直指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在当时啊，不少的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北伐军中，担任了职务。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北伐军的先锋队第四军独立团的团长叶挺的部队，连以上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北伐军攻克长沙之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共产党员周逸群便奉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成立了北伐左翼军宣传队，在长沙培训了50多名队员，由周逸群担任队长。您可别小瞧了宣传队啊，在部队里的是相当重要相当重要的。这一天晚饭刚过，周逸群正在为报纸赶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眼看要收尾了，突然门轻轻地开了，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穿着一身西装，扎着领带，一看呢是精干潇洒，十分英俊。他一看认出来了，非是旁人，正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主任，中国共产党党员，时任两广区委书记的周恩来。那周恩来在党内外颇有名气，颇受尊重啊。周逸群赶紧把手头的工作放下，站起身来，非常高兴，拉着周恩来的手：“主任，你在百忙之中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周恩来就说：“现在北伐形势很好，冯玉祥在邓小平、刘伯承帮助下，在绥远、五原誓师，讨伐北洋军阀，二六两军也直逼南昌。为加强我们党的武装力量，党派你带着宣传队回老家铜仁，做贺龙的工作，帮助贺龙一起北伐。”哎呀，周逸群不听则可，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啊。主任，你放心，既然党把任务交给我了，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周恩来说：“贺龙这人不同于其他的旧军官，他和冯玉祥将军的性格处事都差不多，倾向于咱们共产党，因此应当把他拉到咱们革命队伍当中来。”《贺龙全传》63回，书接上文。宣传队长周逸群正在办公的时候，周恩来来了。我想啊，关于周恩来，咱不必过多的介绍了，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卓越的工作才能，那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享誉国内外。对于他的赞誉之词，可以说是车拉船载。可是当时呢，周恩来年纪并不太大，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共合作的代表。周恩来呀，跟蒋介石的私交还可以，工作关系呢，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主任。现在国共合作开始北伐， 因此贺龙作为领导人之一来见周逸群。周逸群呢，发自内心敬重周恩来，张嘴主任长是闭嘴主任短。其实周恩来来是有事儿，为了工作的事儿。他指出，贺龙是很了不起的人物。现在贺龙所领导的一个师，跟冯玉祥将军差不多少，他们都倾向农民运动。因此你，老周同志，应该率领你的50名宣传队员去见贺龙，要想方设法把贺龙拉到我们一边来，对我们的革命工作是有好处的。周逸群点头同意，周恩来坐了一会儿告辞走了。周逸群接了命令之后，马上率领50名宣传队员就赶赴铜仁。他把队员安排好了，自己一身来见贺龙啊。哎呀，阔别家乡10来年了，想不想家？真想家，真想推开门到家里跟自己的亲人见见面。但是工作至高无上，他不敢耽搁呀，连家都没进，是直奔贺龙的司令部。他穿着一身便装，谁也不认识他。门前的卫兵把他拦住，干什么的？啊，对不起，我这里有张名片，请你转交贺龙师长。说着把名片往前一递，卫兵接过来看了看，你稍后啊，转身报告贺龙。贺龙不认识字儿，旁边弟兄们都在。贺锦斋接过名片了一看，啊，周逸群呐，了不起呀，他也是个红脑壳。贺龙一听，好悬没乐得蹦起来，怎么，周逸群周先生来了，请。贺龙是亲自迎接。见面之后，贺龙伸出两只大手拉住周逸群，哎呀呀呀呀，先生，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欢迎欢迎啊。周逸群一笑，贺师长，要说名望大还是您呢，我算得了什么，今日拜会贺师长，承蒙迎接，非常感谢。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周先生，里边请里边请。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司令部宽大的会客厅，贺龙命人摆茶上点心，乐的抹着小胡子上下打量周逸群，看模样长相，你好像没有我年纪大，我就叫你一声老弟好吗？哈哈哈哈，贺师长快人快语，那我就称你一声老哥，哈哈，坐，喝茶，喝茶。哎，周先生，你什么时候到的铜仁？刚刚到，连家都没回。哎呀，你真是为公忘私啊。周逸群也说了，我到你这儿来不跟到家是一样吗？嗯，说得好。我说老弟呀，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就比老朋友还亲，咱俩是不是前世就结下缘了？周逸群点点头，嗯，我觉得是有缘分，你为民众一片真心，我呢也为百姓真心一片，两个真心碰在一块儿，能说不亲吗？哎呀，说得对说得对，不过你们这些红脑壳不兴结拜啊，要是兴结拜的话，你我现在就写蓝谱摆桌案。周逸群一摆手，蓝谱那算得了什么，不过就是一张纸，只要我们奋斗的目标一致，蓝谱算得了什么，磕不磕头都是一样的。 贺龙点头，说的有道理。义群呐，我们的队伍住在铜仁，可吃了你家不少粮食啊。周义群说，我只怕你吃的少。说罢两个人又笑了一阵。贺龙对秦武兵说，备酒，把参谋长贺锦斋、贺敦武都给我请来。周义群说，准备几个人的？啊，咱几个人还不够吗？不行，你得多多准备。哦，你有多少人呢？周义群说，除了我之外，我还带来50个人。哦，那么多人都是什么人呢？50个红脑壳。哈哈哈，那好啊，我贺龙做梦都想共产党，你们来了，你怎么不早说呀？正这时候，贺锦斋也进了屋了，同周义群相见，二人也是一番的亲热，不必细表。当下贺龙吩咐安排酒饭，作为上宾招待那些宣传队的队员。一霎时，全师官兵都晓得共产党派人来了，领头的叫周义群。铜川父老听说周义群来帮助贺龙，也是个个点头，人人喜欢贺龙啊。自从周义群到了之后，真是如鱼得水，如龙得云，二人交谈的是十分投机。贺龙对周义群说，我从两把菜刀砍盐局起，一心跟着孙先生护国护法，入川讨贼，刀刀剑剑，拼拼杀杀，刀剑冲中拼了近10年呢。单是我的亲人就有30多个遇害，可打来打去，打去打来，什么结果呢？那些军阀还是军阀，贪官还是贪官，老百姓是照样受苦，这是怎么回事儿？难道我跟孙先生都错了不成？他停了停，又说：“义群，周先生，这阵子我一直琢磨这个道道，可琢磨不透啊。我问过陈图南，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打仗流血都是为自己。我就不同意他这么说，我贺龙就是不为我自己，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除贪官恶霸，给老百姓办好事。可出来出去怎么搞的，这贪官恶霸不但除不尽，还是越来越多。我说老周，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周义群静静听贺龙的诉说，一句话也没插言。等他说完了，周义群这才说，贺师长，你呀问得对，问得好，看来你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你想得挺深呢。贺龙把大嘴一咧笑了，我有啥头脑，连一本三字经都没念下来。周义群说，自从你两把菜刀砍盐局起，就踩在孙先生的脚步，跟着孙先生革命，隔了半天也没有个眉目，你跟孙先生做的对不对呢？我们说没有错，孙先生为国为民是一片真心。错在哪儿啊？错在孙先生依靠的力量上。孙先生自己他没有军队，他是借着这伙军阀的力量去消灭那一伙军阀，结果打来打去，不管谁胜了，还是军阀掌权，老百姓能好得了吗？你说是这个理儿不？贺龙注意地听着，听来听去，抚掌大笑，哈哈哈！哎呦，周先生，就你这几句话虽然不多，正说到我心坎上啊，你把我心里憋的多年的谜团给解开了。这些年来，我贺龙就是在军阀这个堆里是滚来滚去，没个结果。就说入川讨贼吧，征战了2年多， 眼看就消灭了杨森、刘向的军队，可赖新辉却跟杨森他们一样混账。亏得赖新辉啊没当省长，他要当了省长，同样是祸害老百姓。周先生，那么你说眼前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呢？这贺龙啊非常谦虚，就像学生请教老师似的，认真的问，用心的听。周逸群自然也是十分关心的，他未加思索就说：贺师长，我记得孙先生临终之前就看到这步棋了。孙先生创立黄埔军校为的是啥？我看他就是培养自己的力量。之后先生又实行了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哎，可惜呀，先生刚刚看到光明就不幸病逝了。贺龙眼圈一红啊。周先生，我们为啥现在才见面？为啥早点不认识？要早点认识，我就少走许多许多的弯路，明白许多许多的道理呀。周逸群说：现在也不晚。贺龙摇了摇手：完了完了，我贺龙白白拼杀了多年了，要是死了为谁卖命我都不知道。周逸群接着说：人呐，认识事物总要有个过程。孙先生提出三大政策，还不是他撞了多少南墙才醒过梦来的。嗯，孙先生撞墙我也跟着撞墙。周逸群接着说：说不定以后还得撞墙啊。嗯，贺龙说：不见得，要有你在，我看就撞。

撞不了墙。说到这儿，贺龙十分认真呐、啊。我周先生，你呀就在我这个师里，我把你给留下来，你就做我的政治部主任吧。你呢，好好开导开导我的部队。周逸群说：“只怕你的部队不欢迎我吧？”哎，你错了，我贺龙欢迎的，兄弟们也一定欢迎。两个人说到这儿，贺龙对贺锦斋说：“听了周先生一番道理，我这心里啊亮堂多了。”贺锦斋也笑了：“师长，你不怕别人笑你也成了红脑壳了？”贺龙一瞪眼：“我还真想做个红脑壳呢，就怕人家不要我。你说，我决定让周先生做咱的政治部主任，再把他带来的人都安插到各个团里头，你以为怎么样？”贺锦斋说：“师长的决定我双手赞成，不过呢，我就怕参谋长不乐意。”参谋长指的谁呀？就是陈图南呢。以往贺龙把陈图南就当成了军中的诸葛亮。贺龙听完了一甩手：“不听他的，我发现他这个人呢变了，怎么变得鬼头蛤蟆眼的？他是茅房里的蛆，我看成不了大器。”于是贺龙就把周逸群安排到师里的，成了政治部主任。他所带的50名共产党员都成了部队中的政工人员。这些共产党员一到了部队，就像那酵母一般，工作不长，整个部队就起了变化。官兵们都唱起打倒列强出军阀的国民革命歌，支持地方的工人农民组成的协会，那可以说是生机盎然，热火朝天。贺龙见此情景，自然是十分高兴。那么贺龙高兴，全师的官兵高兴，可有一个人不高兴，这人就是参谋长陈图南。前文咱们说过，陈图南参加贺龙的部队实非本意，只因为他呢在官场上一直没能得志，才回到永顺老家。又时逢贺龙一片真心请他，他也早就听说过贺龙是条活龙，跟着贺龙干能有荣华富贵，才甘心情愿地同贺龙南征北战。眼见的贺龙时运不济，上下左右没有靠山，便暗暗地打起了算盘，想把这一师的兵权抓在他手中，然后踢开贺龙，投奔强权，是改换门庭。他这个心呢，不是想了一天，只是万没想到周逸群在这时候来的部队，贺龙还把他带为上宾。哎呀，他这心里头实在是不好受，心说不好不好啊，姓周的要成为我的死对头啊，他一来我这拳就不好抓了，怎么办呢？哎，他想来想去想了个点子，他私下里找到贺龙说：“师长，你可千万要小心，我看咱们部队让姓周的这么一折腾，快要不听你的指挥了。那些弟兄们张嘴周主任长，闭嘴周主任短，没有几个提你师长的名字了，长此下去，咱这个师就保不住了。”贺龙瞪大眼睛瞪了瞪他，而后才说：“我说参谋长，我发现你这个人呢，总是疑神疑鬼的，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你总是沉默不语。除了你不说话，你一说话就给我泄气，碰我的耳根子，我真是不爱听啊。人家周主任做的哪点不对？我看呢，全是正大光明的，
就是你心存鬼胎，所以你才看着不顺眼。你放心吧，我的部队不但丢不了，相反的战斗力还得加强。我建议你啊，有时间也跟周主任打打交道，也让人家给你上几课，开开你的思路，你看好吗？师长，我别说了，别说了，我不爱

0: 带领第一师经过一番准备，全师将士个个是摩拳擦掌，准备北伐。说话间就到了1926年8月初的一天，贺龙接到了进军湖南的命令。单说这天，万里乌云是风和日丽啊，风景秀丽的铜仁城，柳绿花红是春意盎然。在东门外的大广场上，贺龙和全体官兵召开了北伐誓师大会。一杆红地儿白边黑色大字的大旗是迎风招展，啪啦啪啦啪啪啦啪，大旗上写着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大旗两边有两杆红旗，这是同仁父老送给贺龙全师官兵的。红旗上写着八个大字，一面写的是勋高三楚，一面是威震双江。贺龙身穿灰色军服，斜挎战刀，把那小胡子剪的是整整齐齐，站在队伍前面显得十分威武。第一旅旅长卢次秋，第二旅旅长贺敦武分站在两旁，全体官兵肃立，向国父孙中山先生宣誓，决心完成国父一致统一祖国，是振兴中华。师毕高唱打倒列强的军歌，歌声是威武雄壮，十分慷慨，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热血沸腾。紧跟着由铜仁县县长代表铜仁各界讲话，各位县长先祝贺贺龙就任第一师师长，而后说贺师长率师北伐是完成先宗的遗嘱之壮举，我后方民众要众志成城，爱国助军，做好之前工作。贺师长治军爱民，成绩卓著，现在就职北伐，我代表同仁各界祝愿贺师长和全体官兵奋勇立功，争取革命军北伐胜利成功。接着由贺龙致辞。贺龙啊，向来讲话的时候不用稿子，有稿子他也不认识，他叉着腰用洪亮的嗓音说，各位，这次革命军北伐就是打倒北洋军阀及其走狗，本师官兵多来自民间的贫苦农民，可以说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我全师将士绝不辜负各界父老兄弟的重托，一定遵照总理遗嘱努力奋斗，扫清妖粪，统一南北，使全国同胞都过上幸福生活。贺龙恳切陈词，博得全场掌声雷动。随后军乐高奏，礼炮三响，北伐队伍浩浩荡荡开始出征。全城百姓是夹道相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场面庄严热烈，令人振奋。这就是贺龙啊，治军严谨，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不有那么句话吗？老百姓是水，这些人是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大家衷心祝愿贺龙是出师大胜，马到成功。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

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

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

0: 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中共河北省委制定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1: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2026中国算力大会，专家学者提思路献良策。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今天启动。
1: 我省提升家庭医生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双向转诊等落地落细。
0: 资源对接助力文旅提质，联动直播运河圈粉全球。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多场活动彰显河北文旅新风貌。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打通便民服务链条等七条举措，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中央企业将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及时支付中小企业账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
0: 近日，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制定印发。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示范引领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下面摘要播发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2: 一，要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做表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省委常委会亲自抓、具体抓，加强系统研究、综合施策，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工作机制，加强政治监督，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始终保持政治清醒，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要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做表率。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定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从中深刻感悟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建强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三，要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做表率。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要注重真抓实干，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四，要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上做表率。要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着力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五，要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紧紧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上做表率。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安全生产监管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丽河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要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用好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等重要法宝，推动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不断增强班子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上做表率。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省委常委会决策，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实事求是，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坚决抓好落实，共同维护班子团结。要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认真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带头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严格落实谈心谈话制度，互相帮助，共同提升。要认真履行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确保决策公平、公正、合法。七，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牢记三个务必，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在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上做表率。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职责。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严把选人用人关口，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全面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以自身良好形象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做出示范。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一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2: 人工智能如何满足制造业转型需求？未来产业如何赋能未来之城？2026中国算力大会多场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提思路、献良策。
1: 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论坛上，三地企业共同签署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围绕机制协同、联合研发、供需对接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北京工业智能创新中心业务总监岳希如：
3: 京津冀人工智能合作伙伴签约，为三地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多维度价值。企业可以直接复用平台已经沉淀的数据治理、智能体编排等共性能力，大幅减少了研发成本，缩短了智能化改造周期。
1: 天津津北数字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克友：
4: 下一步推动我们天津与京津的算力节点互联互通，让三地的企业都能享受到普惠高效的算力服务。
1: 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和业界嘉宾围绕工业智能体、产业趋势等主题展开分享，为京津冀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把脉问诊提供新思路。中国联通集团大数据首席科学家范季安：
5: 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呢，经常呢把 AI 当成一个独立的部分，独立的去发展，这种做法最大的弊端是数据的碎片化。目前我们就是

0: 是要搭建起一个统一的面向 AI 的数据本体建模和标准化的工作。
1: OPC 特指 AI 时代的个体创业主体，又称艺人公司。论坛上 OPC 加集群产业出海合作正式启动，这一合作将以数字化新业态为特色产业集群抱团出海赋能，连通雄安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工业互联网行业专家彭赛金。
2: 做 AI 加市场洞察，就是利用一些海关的数据对国外的市场进行洞察，帮助企业去快速地找准它的客户和场景，快速地把它的成本分析出来。
1: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雄安新区该如何发展好算力产业？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宏科围绕算力产业的发展进行分享。他认为发展算力网络是基础，更是关键，要加快推进算网深度融合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宏科：
3: 算力就是把现在有的基础设施的运用先把它用得好一点，用得高效一点，就是要引进新的网络流行技术，要在新技术下开发新应用。
1: 论坛现场，雄安新区发布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专项支持政策，并同步启动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4: 系统打造了四类券，分别是算力券、语料券、token 券和网络券，为这个 OPC 专门打造了 OPC 券包，旨在是汇聚全省乃至全国各个枢纽节点的这个算力，来为未来整个雄安产业发展来进行助力。
1: 论坛还同步举行了雄安新区算力产品新品首发仪式，包括雄安华清智研在内的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新品首秀。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5: 我们已经在两个试点场景里边推广了超过30款智能器，我们觉得在雄安的应用场景是可以支撑我们整个未来3到5年的一个长期发展。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举办，36个参赛项目分获1、2、3等奖，同时获奖项目可享受多重配套扶持，将被择优纳入全国创客中国大赛企业组500强、创业组300强备选库，获取知识产权质押、信贷、股权投资等多元金融服务，享受场地扶持、孵化培育、成果转化等相关支持。
8: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启动，各地同步开展科普互动、技能竞赛、应急演练等，共建安全清朗的数字网络空间。
9: 今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从即日起至9月20号，全省将举办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在石家庄，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电信诈骗、信息泄露、 AI 换脸等新型网络风险。邢台仁泽、沧州东光、张家口塞北管理区举办网络安全七进活动，切实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线。
10: 讲座特别接地气儿，听完了以后呢，心里更有数了，知道陌生链接不能随便点，陌生信息不能相信，学会了保护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9: 保定市依托高校资源，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主题宣讲。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1等奖企业技术人员登上讲台，就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安全防护方案展开分享。
11: 技术赛雄安验证，成果赛京津冀转化，让大模型安全真正能从获奖项目变成各地单位能用好用的底座。
1: 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近日同步启动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本次巡航执法范围重点覆盖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河联运绿色航线、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及

0: 在海上油田作业区等关键水域，针对上述高风险高频次作业区域，执法人员将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
1: 今年以来，我省全面提升家庭医生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双向转诊等家庭医生核心服务内容落地落细。同时，各地将聚焦群众就医需求，常态化排查整改服务薄弱环节，持续规范签约随访履约全流程服务标准。
0: 今天，2026年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在沧州举行。文旅产业投资商、运营商、金融机构及文旅行业代表围绕新业态培育、场景焕新、精准投资等展开对接交流。活动现场，专家学者围绕文旅发展路径、行业趋势和运营实践等内容分享交流，精准把脉产业堵点难点，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支招。
2: 北京交通大学现代旅游研究院院长张辉：形成具有市场标识度非常明显的旅游产品，然后形成旅游目的地或者度假地的概念，来支撑我们整个河北的旅游强盛建设。不仅要把京津冀这个市场做强做足，同时把河北的
3: 资源河北的产品形成全世界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4: 阿那亚控股集团总裁马银：
5: 我们今年比去年的同期人流量又增长了20%多，也是超出我们自己预期的，还是证明旅游的在河北这样的一个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现在已有的项目继续的扩大规模，继续提升品质，提升服务。活动现场，
0: 正定古城、唐山揽月湾景区、邯郸道街区等景区景点开展路演推介，介绍各项目当前建设运营情况，并发布业态提升需求。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正定古城规划设计师陈旭娟：
6: 重点邀请了4类业态的合作伙伴，首先是住宿类的产品，还有文化转艺输出类的产品、特色商业以及活动运营，希望能够为正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0: 在省外优质资源推介环节，来自山东、四川等地的文旅企业围绕古城古村活化、景区全链条运营等内容做经验分享。山东红叶试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艳霞：
6: 在不破坏这种古村落原貌的情况之下，去不断的做一些产品，迭代更新，做一些场景，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不断的来。我们发现河北的市场真的是非常好，资源特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在河北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
0: 四川正火文化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生：
7: 旧的工业厂房以及老的建筑给它赋予更多的一些新鲜的活力。这两年河北有很多这种项目特别火爆，所以我也想跟他们多取取经、多交流。如何让金融活水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发展？活动上，多家住进银行推出专属文旅金融产品及优惠政策。此外，活动设置数字赋能焕新、运营赋能焕新、融合赋能焕新、 演绎娱乐赋能焕新四个对接专场，搭建供需对接桥梁，现场达成文创授权、运营提升等合作意向16个。东方文博联盟产业发展理事会负责人梁勇：
8: 我目前是对国安第一城这个项目很有兴趣，我们也做了一些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那后期也会去推进这方面的一些合作落地的想法。
0: 承德唐家湾景区负责人王静：
9: 提供了很多好的资源，咱们这边呢也会有民宿方面的资源类对接过来，都留了联系方式，会后还会再进行更详细的这种对接。
0: 易县燕都古城运营总监宋天宇：
10: 通过这次对接会呢，我们也把自己的诉求表达了出来，我们希望在场景焕新、提振振兴上进行一些合作。
1: 近日，由我省出品和联合摄制的《马来花开的声音》、《寻砖》、《绿歌》、《中国赛罕坝》、《我们的太空》四部影片入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本届电影周9月27号到29号将在北京怀柔中国影都举行。
0: 日前，第4届晋冀鲁豫四省革命文物优秀讲解交流推介活动在山东举办。经过精彩角逐，我省4名讲解员荣获金奖，6名讲解员荣获优秀奖。近日，由我省出品的3集纪录片《我和我的嘎子们》上线播出，引发广泛关注。
1: 本片以101岁抗战老兵、文学大家徐光耀的独家口述为载体，聚焦经典小兵

0: 张嘎的人物创作溯源，深度还原白洋淀一带的冀中抗战烽火岁月。
1: 近日，卓志领航前沿进帆巾帼青年科技学术交流活动暨2026巾帼科技领航计划启动式举办。活动现场正式公布新一届35位国家级人才领航导师、35位女博士先锋队员名单，其中河北大学副校长刘秀玲、河北工业

0: 就近乘车赶飞机，下飞机直接回市区。
1: 日前，石家庄市藁城区首届藁城优品黄庄月饼文化节启幕，活动现场百余家黄庄月饼商户集中亮相，老式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月饼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品尝、挑选购买。同时，全天不同时段均安排精彩文艺表演、歌舞、民俗节目轮番登台。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9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
1: 今天，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推动沿业务链条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票证，将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4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等。
0: 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同时，未来5年还会在老百姓转诊方面进一步改善服务，推动建立转诊服务中心。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1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0: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14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要求汽车生产者、软件提供方及供应链上下游相关组织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实施软件安全管理、历史问题规避、状态报告监控等10项关键质量保证活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据了解，乌克兰近期的远程袭击持续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此前，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表示，美国通过在莫斯科和基辅的会晤，已清楚了了解到什么可能带来冲突的长期解决。此外，据库什纳称，会晤后出现了一些新想法，可在不久后举行的3方会晤中讨论。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
0: 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1: 听众朋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差辈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啊、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啊，哪来的？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我的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诗。
2: 你等着。那急去。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3: 这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 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2: 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3: 我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1: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不是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3: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3: 成功。
2: 丢人了？
3: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2: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2: 你早说呀，早说早明白，
3: 把那鞋穿上，
2: 刚好放松呢，
3: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哎，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2: 你拖鞋不行是吧？
1: 行，
3: 不礼貌。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2: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啊，
2: 实话实说那个。
3: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3: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3: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3: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2: 你咋这样？
3: 说实话吗？
2: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那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啊！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3: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3: 不说了。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2: 我们相约58，
3: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3: 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2: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3: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2: 真不会审美。
3: 怎的？
2: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3: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2: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

0: 棒，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
1: 嗯。
2: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他呀。
1: 知道了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啊
2: 嗯、
1: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1: 大妈、
2: 嗯、
1: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哦。送过，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2: 我说，
0: 嗯，
1: 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2: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反正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0: 对，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2: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0: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0: 现在，
1: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0: 你心眼小，
2: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俩就不也值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不对，
0: 干啥去？
2: 不赔了，
1: 别，
2: 我不赔了。
1: 别别别，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也这不懂，
1: 少说两
0: 句。都录像。
2: 老崔，
1: 哎，
2: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你坐。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 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别，我跟小崔说，
0: 坐那说呗。
1: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
1: 嗯，
2: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
2: 嗯，
1: 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嗯，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
1: 嗯，
2: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对呗，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2: 嗯，
1: 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1: 嗯，
0: 越来越老了，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2: 嗯，
0: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
1: 嗯，
2: 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2: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
2: 嗯，
1: 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拉倒吧，
2: 我这样子发自肺腑的吗？
0: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0: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0: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0: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2: 好。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建。

0: 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 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1000.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 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

0: 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3: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4: 本台消息，9月10号11:15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

0: 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3: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6: 冷叙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9: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 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3: 我们在老三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9: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三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9: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7: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2: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7: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

0: 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7点，新闻耳边呈现。

0: 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根基。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0: 抓招商上下模具产业专栏播出。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总投资9.98亿元天际峰光伏电站200兆瓦光伏复合项目实现并网发电。
1: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平泉市头道营子村鸡心果挂满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0: 我市深入贯彻落实是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立足承德产业特色，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聚力风电制造、储能装备、精密仪器仪表、智能输送装备、汽车零部件等优势领域，大力实施质改数转，努力推动特色装备制造产业由生产制造向制造服务迭代升级，做强做优能源装备产业链。我市聚焦风电制造、储能装备、精密仪器仪表、智能输送设备、汽车零部件等传统优势领域，在风电装备、新型储能核心赛道构建核心部件、整机制造、运维服务完整链条，巩固风机塔筒、机舱罩配套优势，引进齿轮箱、控制系统等核心部件项目，布局储能电池、系统集成及梯次回收利用项目，建设储能装备产业化示范基地，做精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深耕仪器仪表、输送装备、汽车零部件细分赛道，培育专精特新标杆企业，推动仪器仪表向高精度智能化升级，发展成套输送装备，深化与京津冀整车企业协同配套，积极融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加快智能化改造，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我市将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推广智能制造新模式，普及应用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加快智能工厂建设，推动研发生产管理全链条智能化升级，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设各类创新平台，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主动承接京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转移，吸引重点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强化人才引育与金融扶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特色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保障，积极承接京津装备制造产业转移延伸产业链条。我市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立足京津研发承德转化产业协作模式，以重点开发区、特色产业园区为承接载体，用好六沟、怀峰、兴隆、兴谷等产业平台，完善园区配套，提升产业集聚承载能力，坚持链式招商思维，绘制产业链图谱，开展一对一靶向对接、点对点精准招商，在承接京津产业疏解过程中，既招引链主龙头企业，又同步落地配套补链项目，依托协同合作，积极导入京津创新资源、技术成果，带动本地企业技术迭代升级，不断拉长做粗装备制造产业链条，培育壮大产业新质生产力，推动特色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9月14号，市长樊红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推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贯穿安全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加强灾害防范应对，谋深谋实防灾减灾项目，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

0: 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的专题报告和总结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始终牢记殷切嘱托，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解放思想，明晰方位，找准发力点，突破口，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对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推动市党代会市两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锚定目标，比学赶超，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听取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情况，强调要精准把握目标要求，细化落实举措，定期跟踪问效，确保各项工作部署取得明显成效。会议还研究了法治政府建设、冬季清洁取暖准备等其他事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近日，位于隆化县中关镇的交投200兆瓦光伏复合项目顺利实现并网发电。项目深度依托当地优质山地资源优势，深耕光伏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将山野光能高效转化为绿色清洁电能，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该项目总装机容量200兆瓦，总投资9.98亿元，光伏厂区共设置70个发电单元，配套建设8回35千伏集电线路，将电能统一汇集至新建220千伏升压站。为配饰山区复杂地形，筑牢供电安全防线，项目集电线路采用架空与地理相结合的铺设方式，线路总长40公里，有效提升了电力输送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河北交投集团盛德基建公司总会计师孙九义：
3: 我们这个项目建成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到3.6亿千瓦时，可满足近5.5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预计年均可实现售电收入1.1亿元，年均利润总额3200万元，上缴税收1000万元。同时，项目落地运营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产业发展与地方经济提升的多方共赢。
2: 此次项目成功并网，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清洁能源产业布局，加速推动双碳目标落地落实，为隆化县新能源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增添全新核心动力。
1: 乡村行，看振兴。
0: 在平泉市北50家子镇头道营子村的田间果园里，红彤彤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小小的鸡心果已成为当地农户自主创业、稳收增收的金色产业。请听报道。
4: 走进头道营子村村民秦香学的鸡心果种植园内，整齐排列的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鸡心果色泽红润，果形精致，种植户穿梭于果园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平泉市头道营子村种植户秦香学：
5: 我这园子是7-8亩地儿，鸡心果呢是我自己经营自己管理，今年的鸡心果呢长得还是不赖。
4: 果园实行自助采摘的经营模式，大家可以亲自走进果园，现摘现吃，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和科学的管护方式，这片果园产出的鸡心果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汁水充沛，同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一直深受周边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游客：
6: 往年我也来，今年又来上这园子摘这鸡心果来了，摘回去分给朋友、大家还有孩子一块吃，这鸡心果挺甜的，也挺好吃的。
1: 9月14号，我市举办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全市10家婴幼儿托育机构、4家医院代表及托育从业人员100多人参加活动。请听报道。
7: 活动现场，承德市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专业团队现场进行了实操演示，向群众讲解婴幼儿海姆立克急救法、婴幼儿抚触等实用照护技能，帮助市民掌握家庭应急护理本领。 现场设立了托育咨询摊位，方便群众市民详细了解普惠托育收费、入托流程等问题。同时，承德市中心医院、市中医院、双桥区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开展了免费义诊，为居民

0: 提供健康咨询服务。市民张海飞：
1: 我今年孩子2岁多了，正好对我有帮助，在现场呢也是学到了一个相关知识，比如海姆立克，也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线下活动，对我们家长更有益处。
0: 近年来，我市坚持民生为本，持续推进普惠托育服务提质扩容，全市卫健系统不断健全托育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社区托育，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补齐城乡服务短板。我市打造市级托育服务品牌城惠托，对达标机构授牌认证，擦亮群众信赖的托育品牌。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托育机构231家，各类托位累计达14937个。承德市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科长郑媛媛：
2: 承德市卫生健康委将以本次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为契机，深耕普惠托育，严守安全底线，优化服务供给，以精细化服务、常态化耕耘坐实民生实事，全力守护婴幼儿健康成长。
3: 近日，我市举办了老年口腔健康学术交流活动，活动融合口腔质控与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进一步提升了口腔诊疗规范化及老年口腔健康服务能力。请听报道。
4: 此次活动搭建起高水平口腔学术交流平台，强化了全市口腔医疗质量管控意识，补齐老年口腔临床诊疗技术短板，也有力推动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落地见效，对规范行业诊疗行为，提升全市口腔医疗整体服务能力，保障广大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口腔健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老年口腔病科主任医师李红：
5: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群体对口腔健康的重视度和需求都越来越大，而本次质控工作是以促进老年口腔规范化治疗为主题，希望通过技术理念的传递来帮助我们基层的临床医生建立风险意识，让老年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安全规范的口腔服务，实实在在地改善我们老年人的口腔健康和生活质量。
4: 承德市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杨京宇：
6: 作为一名口腔医生，在临床的诊疗工作当中经常会存在一些困惑和瓶颈，尤其是在老年口腔的修复治疗还有这种种植的细节当中，在家门口请到了来自北京天津的专家进行授课答疑解惑，传递了前沿的技术和先进的理念，使我受益匪浅。那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将这种管理的理念还有学习的这种前沿的技术应用到临床诊疗工作当中，从而更好地为百姓的口腔健康来保驾护航。
7: 9月12号，2026年承德市社区运动会广场舞交流活动举办，全市43支队伍、近900名表演者以舞会友，共展风采，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全民健身盛宴。本次活动由市体育局主办，展演节目包括广场舞、健身秧歌、腰鼓、柔力球、模特走秀、民族舞、古典舞等，各支队伍依次登台展演，充分展现出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群众健身发展氛围。本次交流活动坚持普惠惠民、重在参与原则，评审结合队伍展演水平、舞台风貌、组织纪律、节目编排质量综合打分，评选出最佳展演奖、最佳风采奖、最佳组织社区奖3类奖项，表彰优秀参赛队伍。
3: 近日，宽城满族自治县城区道路交通标线提升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工程预计施画热熔标线约99800米，本次工程统一施画反光热熔标线，更新车道线、导向箭头、斑马线、公交车位等交通标识，清晰规范通行轨迹，进一步优化城区交通秩序，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工程竣工后，将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配套设施，规范城市通行秩序，优化城区人居环境，全方位提升城市承载能力。
7: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8: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 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承德市民政局的相关嘉宾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9: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0: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1: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2: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3: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056。
9: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8: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为深入落实7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及8月14日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强化加力攻坚态势，集中展现集中整治成效，动员群众的广泛参与监督。承德市纪委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德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今天的专栏中，承德市民政局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介绍集中整治以来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成效，同时呢，在直播间接受群众现场提问。那么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拨打直播热线229-1163和229-1164参与节目，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0: 聚焦民生领域，直面极难筹判，成的是纪委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德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
1: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那么民政工作呢，关系民生，连着民心。而养老服务工作呢，作为民政的重点工作之一啊，关系着百姓的福祉，也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那么国家呢和各地政府呢，持续的推进养老服务的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承德市民政局副局长王学明和相关的科室负责同志呢，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么接下来我们请王局长为大家介绍一下啊，我市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一个基本情况。王局长，
2: 好，主持人好，广大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百姓热线。首先我代表市民政局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关注我们民政工作特别是养老工作的广大市民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刚才主持人介绍这个我们养老服务工作啊，和百姓的这个群众百姓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家普遍的关注关切。2025年以来，根据上级的统一的安排部署，我们民政部门扎实开展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的集中整治，一体推进查改治，集中解决了一批养老机构安全隐患、服务质量、社老资金、老年人权益保障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推动养老服务工作从有向优转变，不断增强我们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嗯，刚刚的王局长是简单介绍到了，但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对于我市的这个养老服务的集中整治的总体情况可能还不太了解，那么也请您为我们总体介绍一下，咱们民政部门又是怎么样推动和部署这项工作的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们先用几个数字说明基本情况，我市养老服务的基本情况。截至咱们2025年底，全市常住人口是326万人，然后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是89.69万人，占比27.51%，这个比例高于全国和全省的平均水平，并且我市的老龄化呈现了一个加速发展的一个态势。去年呀，我市的老龄化率还是26.13%，一年的时间我们增加了1.4个百分点，人口增加了将近40,000人。目前全市正常运营的养老机构总共是124家，这其中包括27家公办公营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特困供养中心、社会福利院，主要我们是提供一种兜底的民生保障。有7家公建民营的，就是政府投资建设，然后由专业的养老公司来运营的，面向社会提供普惠养老服务的这样的机构。另外我们还有90家社会办的养老机构，我们总共有床位1.35万张，在院的老人是8000多人。这其中呢，124家养老机构里头，其中等级的养老机构75家，占比是60%。这里也和大家这个解释一下，我们的等级机构养老机构的等级是从高到低分别是5级、4级、3级、2级、1级，最高等级是5级，最低等级是1级。
1: 嗯，好，王局长，其实刚刚您介绍了一个总体的情况，其实对于这个广大老年群体和养老机构这个家属而言啊，这个安全是养老服务的一个底线，也是最核心最关切的一个民生的诉求。那么我市的养老机构这个消防安全啊、建筑安全啊、包括食品安全等核心的安全领域，那么隐患目前是否彻底清零呢？包括这个常态化的安全管控体系是否目前全面的建成，以及大家关心的这个全市养老机构的整体的安全保障水平是否能够让大家包括群众安心，让家属放心呢？
2: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养老机构的安全问题，也是我们这次集中整治的一个重点。特别是去年我市的这个隆化县发生了这个重大火灾事故，然后这个

这个把安全推到了一个极端重要的高度。这个一年多以来啊，我们民政部门始终把养老机构的安全、消防安全、建筑安全、食品安全作为我们的底线、红线、生命线来抓。这个一年多来，我给大家介绍几项我们的具体工作。第一个就是我们真金白银的投入，在目前全市财力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去年以来总共各级财政总共投资了1.19亿元，对全市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内部结构进行改造升级，全市所有养老机构的外墙保温都达标，基本上都达到了 A 级，然后所有的房屋建筑质量都达到了 B 级及以上，所有的消防设施设备都通过了验收评估，然后夹心彩钢板，就是这个过去有的养老机构使用这种夹心彩钢板存在着重大的火灾隐患，所有的这个夹心彩钢板我们全部清零，现在在养老机构你不会发现一块夹心彩钢板的建筑。我们124家养老机构的机构中，大部分养老机构的厨房都实现了电气化，全部的电气化，现在仅有10几家还在，就是因为它有管道天然气，有煤气，还有10几家只是用的是天然气，用的这个可能是还有2家用的液化气罐，但是我们大部分养老机构都实现了厨房设备的电气化。然后累计这一年多来，我们累计排查整改的消防安全问题就达了3000多个，安全的这个基础有了起码的保障。然后第二就是我们风险的动态管控，我们对所有的养老机构实行红、黄、蓝3色风险的动态管理，红色代表高风险，黄色代表中风险，蓝色呢代表安全。目前我市的红色机构已由过去的就是咱们就是年初的19家现在实现了清零，然后动态评估黄色机构12家，这黄色机构12家就是根据省里的黄色机构的这个认定标准，就是运营2年以下，这个必须认定为黄色机构，就加强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呀、安全管理，所以说有12家黄色机构，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112家都是蓝色机构，说明我们的安全是有了保障。第三呢，就是我们监管能力的提升，我们和消防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住建部门、树政部门还有卫健部门都建立了协同机制，形成了有效的监管合力。去年以来，我们对全市养老机构联合进行了12轮次全覆盖的联合检查，全市所有的养老机构的消防控制室的视频监控全部接入了民政的监管平台，就是我们24小时随时都可以查看养老机构的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情况，然后实现24小时实时监测。全市124家养老机构厨房都实现了互联网加 AI 的这个视频，就是明厨亮灶的全覆盖，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差辈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啊、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这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吗？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那他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那等你。那急性。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3: 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 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2: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3: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1: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3: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3: 成功、
2: 丢人了
3: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2: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2: 你这也不对，
1: 没来
2: 早说早明白，
3: 把那鞋穿上，
2: 刚好放松呢，
3: 要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哎，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2: 你拖鞋不行是吧？
1: 行，
3: 不礼貌。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2: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
2: 实说那个，
3: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3: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3: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3: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2: 你咋这样？
3: 说实话吗？
2: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那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3: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3: 不说了。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2: 我们相约五八，
3: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3: 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2: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3: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2: 真不会审美。
3: 怎的？
2: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3: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2: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3: 现在不行了。
1: 嗯。
3: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2: 哎呀，他
1: 这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3: 问我呀。
1: 大妈、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3: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2: 哎，瞎说。
3: 你
2: 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啊？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3: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2: 啥呀？
3: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哦。
2: 中国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2: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3: 我说，
1: 咱妈说，
3: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2: 对，
3: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3: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3: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3: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0: 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哼，别向我们学习。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1: 现在，
0: 怎么回事？
1: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他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1: 你心眼小，
2: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停，我不说你拉倒。
1: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1: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大叔，这样不对，
1: 干啥呀？
2: 不赔了，
0: 别，
2: 我不赔了。
0: 别别别，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1: 错了行吗？你这不懂，
0: 少说两
1: 句。录像。
2: 老崔，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行吗？你
2: 这
0: 么
2: 大岁数了，
1: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1: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您闹大了。
1: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1: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别，我跟小崔说，
1: 你坐那说呗。
0: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
0: 嗯，
2: 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1: 涛声依旧了。
0: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那我先畅想呗。
0: 你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
0: 嗯，
2: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1: 哎呀，打住！
2: 怎的？
1: 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嘛，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1: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2: 嗯，
0: 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越来越老了，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2: 嗯，
1: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1: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2: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1: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

0: 说着说着下酒菜就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
1: 我这样就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说点关键的，你说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对的。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好。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什么？如何签？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走进滦平县火斗山镇拉海沟村。滦平县扎实开展遇见承德山水云波实操培训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什么，如何签？牵牛要牵牛鼻子，这是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俗语。牛的力气大，但只要用绳子拴住它的鼻子，轻轻用力，牛就会老老实实跟着走。这说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善于抓住关键要害，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之余，全面从严治党也是这个道理。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中，总书记强调，不明确责任不落